0: 待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九九点七，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夏日同行。

0: it's not。
1: 好的，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时间是早间的8:04。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 FM102.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金陵之声双频为你带来的五一长假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龚振。
2: 哎，我是于洋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那咱们俩又来了哈。
1: 是的，
2: 昨天四个小时的搭档今天继续。
1: 是的，而且今天早上呢，因为时间还比较早，对吧，就是好像对我来讲有一点点不适应。
2: 对对对，你是中午做节目的哈。
1: 是，你平常是在早上九点
2: 钟
1: 这个时间段，你应该也差不多在上班的路上了，对吧？
2: 没

0: 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站外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

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漫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

0: 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两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1: 朋友们，护肤圈公屏受不引流，后天祛丹水乳七件套礼盒来了，专柜一套要上千块，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破价福利，一整套七件套到手只要399元，快登录江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礼物锁定福利。作为韩国宫廷护肤名品，后专为亚洲肌肤定制，添加人参根、鹿茸等天然名贵药材精粹，草本香温和安心，上脸好吸收不黏腻，干皮补水，换季维稳，初抗老淡化细纹全搞定。套盒里给大家准备了滋养液、滋养乳、面霜三个大正装，另外还有同款水乳中样、精华和眼霜中样，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快登录江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礼物下单吧。另外母亲节将至，商城限时福利来临，一线美妆低至3折，酒水美食服饰全品类宠粉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2: 我想看苏超。
3: 走啊，跟江苏广播一起5月2号看南京对常州。
2: 我想舒舒服服看苏超。
3: 对啊，跟江苏广播到南京建业吴越广场苏超第二现场逛逛街，吃吃饭，玩一玩，吹着空调看苏超，还送观赛应援包。
2: 哦吼，有点意思。
3: 还有更有意思的，来看球就有机会抽取免费苏超现场门票哦。
2: 这好运必须接。
3: 走，5月2号跟江苏广播到建业吴越广场看苏超。
0: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4: 中国移动。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深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嘉荫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到晋江之间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流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春风正好，
11: 春风正好，
10: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11: 奔赴
10: 自在的假期。
1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1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
1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
12: 假日同行。

0: 一假期自驾出行，在高速公路上发现错过出口后，千万不要在路上停车、倒车、逆行，不然后方车辆很容易因制动不及发生追尾，甚至引发连环追尾事故。将错就错，发现自己即将错过高速出口，并且已经不具备变道驶入出口匝道条件时，就坦然前行至下一出口下高速，然后重新规划自己驶往目的地的路线即可。虽然多花了一些时间，但避免了因强行变道给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危险。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2: 安全最光荣。

0: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2: 安全最光荣。

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0: 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与一路三方预置疏导力量，优化救援点位，联动消防医疗部门驻点保障，提升应急处置效率。通过固定加移动模式，强化服务区充电保障。同时，大队联动地方交通执法、文旅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紧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重点车辆监管，依托跨省三同步联动机制，强化协同管控，动态发布绕行指引，引导车流错峰出行。同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会同一路三方落实恶劣天气预防措施，备足应急物资，确保快速响应处置。在此提醒广大司乘人员，出行前请做好路线规划，途经辖区路段务必谨慎驾驶，有序通行，切勿完全依赖自动驾驶，务必握好方向盘，平安文明出行。最后，民航支队第三大队全体人员祝愿大家五一假期快乐，我们将坚守岗位，服务保障各位的平安出行。谢谢大家，主持人。
1: 好，谢谢，谢谢您，再见。
2: 嗯，好，再见。
0: 谢谢。
1: 嗯，刚才这个周大还特意提到一点啊，说我们在驾车途中啊，切勿完全的依赖自动驾驶。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就是辅助驾驶、自动驾驶的功能，现在的这样的车越来越多了。
1: 嗯，
2: 很多朋友可能开着开着呢，他已经慢慢的去依赖就是辅助驾驶的这样的一些功能了。
1: 对。
2: 那当然，在马路上呢，因为遇到的很多的突发状况，可能是你始料未及的。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即便它是一个非常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它也有可能会遇到 bug， 那对于大家来讲，马路上的任何一点点小事儿都有

0: 很有可能会是大事儿，所以不能够完全的对它产生太多的这种依赖感啊。
1: 是的，就手上的这个方向盘还是要紧握在自己的手里啊。
0: 对，
1: 目前这个还是到了 L2 的这个级别，
0: 是，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尤其是像比如说高速，在这个二号到四号呢，有些路段它可能车流量不是特别大，
0: 嗯，
1: 有些朋友呢就会想释放双手，
0: 嗯，
1: 哎，然后就交给了这个自动驾驶，
0: 是，
1: 但是其实，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像我们节目里边，包括你们节目里边也给大家讲过一些很危险的案例。
0: 是是是，就是其实这样的，就是因为像辅助驾驶这块的内容呢，就是因为现在从硬件上来讲呢，是完全可以达到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水准。我自己包括我和我的搭档杨晓，其实都试驾过很多带自动驾驶功能的这样的一些车，开着开着呢，也慢慢的会觉得它越来越像老司机，就是它已经能够部分取代你的驾驶的能力了。然后你在城市里面开，你觉得也挺好的；在高速里面开，其实也挺好的。高速呢相对来说它还它更封闭，它没有太多一些复杂的这样一些情况，但是呢因为它速度比较快，而且你一旦遇到一些比如说下雨或者下雪的天气，在高速上随时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天气，它万一某一个硬件识别不到前方的一个状况，对，这个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一些事情。万一遇到有这样的一点点的小的一些瑕疵，那很有可能就会酿成一个大祸。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有很多血淋淋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在面前。那对于大家来讲呢，就是不能过分的依赖，就即便你使用了这个功能，你的手一定也是放在方向盘上，你的脚一定也是放在刹车或者它的这个电门上的。
1: 是的，是的，我记得上次我们节目里边有听众来投诉，当时买车的时候呢，有一款车就宣传了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
0: 是，
1: 然后他在高速公路上面就使用了自动驾驶，结果发生了事故，
0: 是，
1: 他要来投诉车商，说你不是讲了吗？这是自动驾驶，那我就相信你了。结果你看还发生了这个意外，
0: 是。
1: 那后来在采访的时候呢，这个车商也讲到说，我们讲的这个目前呢，只是说还没有达到大家所认为的这种自动驾驶的阶段，
0: 是，
1: 所以还是不能够过分的依赖啊。
0: 对，你刚讲的这个例子呢，其实我觉得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车商有的时候在宣传自己新产品的时候，他会有点夸大宣传，
1: 夸大，
0: 对，他把自己的
1: 放大了
0: 技术的水准啊，说的特别特别的厉害，就会使得消费者容易被误导。因为我买你的车，我感觉你这功能真的很强，然后消费者呢，他可能自己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新手，我去适应了你的这个节奏之后呢，一开始会尝到甜头，的确是觉得好像还不错。慢慢的，你从内心当中会产生一些依赖感，但是你这个依赖感往往就是一个危险的一个源头的出现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还是要记住，就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
1: 对，这个叫纪超，他说了，他说有时候呢，我看到有些车，有小蓝灯，
0: 是的，
1: 那就是辅助驾驶开启了。
0: 是的，就是小蓝灯呢，现在是目前国家的一个强硬的要求，就是只要你开辅助驾驶，它都有小蓝灯。我们在路上会看到很多，也不是说一定要远离或者怎么样啊，它在比如说速度并不是很快的情况下，然后就整个路段相对比较简单，像我们今天早上七八点钟出门，就基本上路上没有什么车的情况下，你可以适当的去开启小蓝灯，但是呢，你还是要眼睛一定要时刻去注意一下前方，万一有些突发的状况，你要及时的去做一些应急的措施。
1: 对，包括你这个手还是要握在方向盘上，你不能够说完全就是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0: 是的，
1: 这个非常的危险。我们通过今天节目呢，刚才正好那个周大提醒到这一点，咱们稍微延伸给大家再提醒一下。
0: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讨论哈，就是假期里你最想戒掉或者最想坚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吧。

0: 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路网中心的马孟豪。节日出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提醒您，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对危化品车辆全路段限行，相关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此外，我省高速公路已实施救援拖车费、吊车费免费政策，如果遇到车辆故障等情况，可拨打96777或向一路三方求助。节日期间，交通执法人员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并设置临时服务点，全力来保障路网畅通，并提供路况咨询、应急救援等服务。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广播网祝大家节日出行平安顺利，旅途愉快。

0: 央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漫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3: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4: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5: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4: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5: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了！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10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

0: 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1: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到苏州无锡东路段， G152 长台高速往杭州方向隐山枢纽至吴江附近，往常熟方向的吴江南路段， 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陆直枢纽到陈湖服务区之间， G50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平望枢纽到里里，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和林枢纽到玉琦之间， S39嘉义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路段，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均障至南泉，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4: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驾

0: 间是早间的9:36，欢迎回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金陵之声，为您带来的五一长假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龚振。
1: 哎，我是于洋，我们再次邀请大家收听假日特别节目啊。
0: 是的，
1: 今天呢是5月2日假期的第二天，大家是怎么打算怎么安排的，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嗯，
1: 那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如果说你还没有计划的话呢，我们向大家推荐一下，你可以考虑到宜兴的丁蜀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不是单一的景点打卡，而是一个可以慢慢逛慢慢玩的一个陶都小镇。
0: 没错，这个假期呢像陶二厂啊、古南街市集啊都在进行啊，包括紫砂呀、文创呀、手作美食咖啡，其实在这儿都能逛。旁边呢还有 UCCA 陶美术馆、陶博馆的展览啊，可以把看市集和看展都放在一起去安排了。
1: 嗯，那如果说想去户外放松的话呢，你可以到莲花荡啊看花海，去太湖边营地坐一坐，去上坝、去小七间爬一个山。带宠物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溜溜岛。
0: 五一呢来宜兴丁蜀啊，可以逛市集、看展览、去露营、品陶都生活、陶氏生活，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其实都非常的合适，这个假期特别值得您来一趟。当然呢在去宜兴丁蜀的这个路程当中呢，肯定也会要去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路况的信息
1: 没错。
0: 我们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也会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省的一些高速的路况啊。
2: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印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2: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0: 中国移动，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4: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4: 投保就选人保。
5: 4001234567。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0: 中国移动，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江苏交通广播网。

0: 冲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沈鱼出行助理青青。受到大流量影响，现在省内高速发生的事故路段依旧比较多。我们继续来关注到 G2513 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过遂宁北收费站7公里有车辆碰擦占第一车道。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梅村服务区1公里有4车追尾占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已经排到无锡东。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离镇江枢纽3公里有轿车追尾后撞护栏侧翻的事故发生，正在撤离，后方车辆积压到丹阳收费站，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流量大的路段还有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晋江收费站往广陵枢纽这一段，以及东桥枢纽附近、董邦枢纽附近的多个方向排队。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无锡北道陆区收费站之间，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请大家经过这些大流量路段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再来关注铁路出行方面的消息，火车候补订单兑现主要来自部分旅客退改签，铁路部门加挂车厢或扩编重联，部分长途列车在车票动态发售中列解和铁路部门增开列车这四个方面。那么从售票规律来看，候补订单需求在售票起始阶段、动态调整阶段和敞开发售阶段，也就是开车前一天或当天，这三个阶段都有机会来兑现，所以即使是开车当天也有可能候补成功。铁路12306提醒大家，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也没有买加速包来抢票的说法，大家请一定在铁路12306官方平台来购买火车票。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和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友们都有着短暂的缓行。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东西双向，木炫大街南向北往中山陵方向，陵园路南向北方向和中山门大街在下马坊的路口，多个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城内的几条免费的过江通道，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今天苏超联赛南京主场比赛日，南京南站 P8 地面停车场将为客队所属城市号牌车辆提供36小时免费停车。南京本地苏超应援球迷，比赛日的前后三天，南京南站 P2 至 P8 停车场首次进出停车费享5折优惠，大家呢可以微信搜索名畅行小程序进行预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春风正好，春风正好，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4: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5: 10:05，欢迎回来。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为你带来的五一长假特别节目。我是龚振。
6: 哎，我是于洋。今天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但是依然挡不住大家热情的脚步啊。
5: 是的，
6: 我们在上半点的时候呢连线了南京市这个玄武区。

0: 区的一位民警啊，玄武大队的民警孙警官，
1: 他特别忙碌啊，
0: 说今天啊，辖区内的玄武湖的人流量比昨天还要多。
1: 是，虽然今天有点下雨，对，但是大家呢依旧还是非常的有热情，对于南京的很多的热门景点还是相当的向往哈。
0: 嗯，
1: 对，我其实作为南京人，我还觉得挺骄傲的。
0: 是的，是的，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南京就是特别的火，
1: 是，
0: 没有淡季了，
1: 没有
0: 淡
1: 季
0: 了。
1: 是，反正我们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在新街口附近嘛，反正你看我们旁边的那个著名的网红的小街巷柯巷，对吧？那边就整个一条街，每天都是一大堆年轻人在那儿去寻觅美食。
0: 美食，对对对，我们隔壁的巷子里边有一个什么网红的一个什么什么店，
1: 对啊，
0: 对，
1: 对，每天
0: 排长队，排长队，是的，
1: 对，搞得我们也吃不到。
0: 没关系，我们把这机会让给外地的朋友。
1: 是是是，好，那除了南京之外呢，其实我们全省各地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玩的这样的一些景点哈。
0: 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哈。
1: 对，
0: 就是您所在的城市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都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1: 对，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同时我们还会给大家留一个话题，叫假期里你最想戒掉或者最想坚持的一件事情。
0: 一件事情可以是一个小的事情，一个小的目标，比如说咱们俩，我们就想戒掉
1: 玩手机，
0: 玩手机，戒掉熬夜，
1: 熬夜
0: 啊，希望能够坚持早起运动，
1: 对，戒掉吃不健康的食物的这样的一个坏毛病，对，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
0: 对，
1: 对吧，早睡早起身体好。
0: 好，大家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然后看一条信息，这个叫季超的朋友说，今天晚上啊苏超比赛又燃战火，
1: 是的，
0: 今天好像是
1: 南京对常州，
0: 对，我们是南京主场对常州，
1: 是。
0: 然后他说呢，常熟市体育中心要进行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
1: 啊，
0: 苏州对淮安
1: 啊。是，今天是有三场比赛哈，
0: 三场还是四场？
1: 三场，
0: 三场。
1: 南京奥体中心7:40是南京对常州，泰州和扬州也是在今天晚上，是在泰州体育公园。然后苏州对淮安是在常熟，哦，四场，
0: 四场啊。
1: 还有镇江对盐城，
0: 嗯，
1: 对，也是在镇江的体育会展中心。
0: 好，大家可以晚上
1: 好期待哈，
0: 关注起来。我是这个想带孩子去的，但是
1: 买不到票。
0: 对呀，摇号然后申请了，但是没有中。没有中签。
1: 哎，我们此刻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今天晚上要去看苏超的？
0: 对对对，
1: 你这个票是怎么得到的？
0: 哎，买到票呢吗？你把信息发过来。
1: 是，
0: 然后我安慰我的孩子，我说没事儿，我们就通过交广网的视频号，
1: 哎，
0: 我们这个线上来观看比赛，看得更加清楚。
1: 对，今天晚上我们也会直播，对不对？
0: 会直播，
1: 也会直播。
0: 嗯，
1: 好，希望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交广网的视频号来关注比赛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首歌，在歌声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心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五一假期自驾出行，在高速公路上发现错过出口后，千万不要在路上停车、倒车、逆行，不然后方车辆很容易因制动不及发生追尾，甚至引发连环追尾事故。将错就错，发现自己即将错过高速出口，并且已经不具备变道驶入出口匝道条件时，就坦然前行至下一出口下高速，然后重新规划自己驶往目的地的路线即可。虽然多花了一些时间，但避免了因强行变道给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危险。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2: 安全最光荣。

0: 最着你。
1: 一野春光，
2: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九块九，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3: 杀光鱼。

0: 扎光了你是啥呀？
1: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沙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沙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沙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0: 哦，真是太好吃了。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江都无锡东东桥枢纽到苏州， G15 深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至沙溪，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陆直枢纽到陈湖服务区， 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汤汪小海到叠石桥路段， G50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平望枢纽至里里，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河阳河林枢纽至玉旗之间， G15516沿洛高速往徐州方向泗阳路段， G25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的徐州机场附近， 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林东枢纽路段， 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江都北附近， S39江一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路段，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48沪一高速往宜兴方向无锡西至无锡北， S58沪畅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至路之南西山军帐至通安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长树开发区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线和赛虹桥立交西向东方向车辆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徐庄段往大神关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东西双向木樨园大街南向北往中山陵方向，陵园路南向北方向以及中山门大街在下马坊的路口多个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那过江通道方面，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和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友们都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活动的需要，5月2日至3日在高淳水漫城举行漫城烟火疯狂动物园的活动。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根据交通流量情况，对永城路、银湖路、望湖路以及湖滨大道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选择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4: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欢迎回来，10:3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为你带来的五一长假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龚震。
7: 哎，我是于洋。我们再次邀请大家，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双屏的假日特别节目。
0: 是的，在5月2号的上午呢，再次问候各位啊。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对吧？
7: 哎，是的。说到这个旅游啊，像南京 在这个假期特别的火热。
0: 是的，
7: 前期的这个热门搜索是排名第一。
0: 对，
7: 而昨天确实也是如此。

0: 此各大景区人头攒动。
1: 是的，大家呢对南京的很多的景点呢也都是如数家珍，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看到过哈。当然，当你一见到之后呢，你会再想到原来的这些历史，会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0: 没错，没错。那这个假期出游的话呢，有人说我喜欢看景，同时也喜欢看人，人越多越兴奋。当然也有人说人太多了，太拥挤了，我想找个稍微清静点的地方玩一玩。
1: 对，那到底有哪些小众的没有这么多人的地方可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荣幸的去邀请到了全国的特级导游啊，
0: 哎，顾问郭老师你好。
1: 你好郭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能给我们推荐一些避免人挤人的小众打卡地吗？
0: 对，
2: 好的好的。主持人您说的是我们以南京为例好吧？
1: 啊，
0: 好的
2: 好的好的。这确实呢，这个五一长假期间啊，南京迎来了这个旅游的爆发，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也是南京的一个骄傲。但是作为游客来讲呢，有些游客认为我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来玩，那么要获得旅游很好的体验感，希望去一些景点不错但是人比较少的景区。但在这里呢，我提供两到三个南京地区不错的人少景美的地方供大家参考。第一呢，是南京城市西北以前的老下关，包括长江沿边的一个著名的景点叫阅江楼，它是国家四 A 景区。这个景区呢，它有几个优点。第一呢，它是坐拥在南京西北的狮子山上。第二呢，它是级别很高，国家四 A 景区。第三呢，就是它的景观景色都非常美。景观它能看到大江东去，下关西来，以及南京主城优美的风光，能看到南京长江大桥等这样的著名的地标建筑。包括它的这个阅江楼的楼的建造也是在国内非常有名，它的整个造价呢是长江三大名楼的总和。所以呢，目前来说阅江楼我觉得啊，在小众景点当中它也是值得各位去看一看的。第二个呢，我想推荐的是南京的新城风光。大家都知道我们南京有特点，一个是城南，一个是东郊，一个是江北，一个是河西。
0: 对，
2: 那么河西呢，很多人都只知道一个莫愁湖，其实河西的城市西部非常美的还有一些河西新城这样的地方，包括奥体。那么在奥体西部呢，有一个不错的国家四 A 景区叫南京眼步行街，它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南京眼呢，它是一个步行桥，是长江上唯一的一座步行桥。这个呢，能看到南京新城建设的一个特点。首先，这个桥非常漂亮；其次呢，那儿有很多南京不错的新城的风光和这个不错的这个国际化的楼盘，比如说我们说的双子楼啊，它是扎哈迪设计的，也是被认为南京唯一的一个国际性的建筑。那儿呢，打卡也好，拍照也好，包括让孩子去旁边的那个酒店吃一个下午茶，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说您对南京我想看，哎，古今名历史，看一下金粉楼台、飞蒙林墟这样的老南京特色。除了夫子庙地区，我想推荐的是南京城南，在南京城南的明阳街里面有一个不错的园林，它叫胡家花园，也叫鱼园。鱼呢是一个自谦的说法，代表愚蠢嘛，啊，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特点。鱼园是以前清末嘛，胡恩燮父子，他是中国煤炭业的开发商第一人，就是像我们徐州的贾汪煤矿的开发商就是他。所以他建了这个胡园胡家花园是非常美的。它里面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它的假山群非常漂亮，面积也非常大，这个假山群也被认为是南京的狮子林。第二呢，它里面有一扇花窗非常美，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立体花窗。它是结合了镂雕、透雕、框景和这个镂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这样的结合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再加上东南大学把它修缮成功以后呢，目前在南京的园林当中可以说它是排在前列的。当然很多外地都不知道。大家呢，我们做一下普及。南京是一个江南城市，江南园林当中呢，既有这个苏州园林这样的文人园林，也有扬州园林这样的富商园林，还有就是我们南京这样的王府园林。这个还是非常美的，值得各位考虑一下。就这么多，大家看一看。
1: 是的，你看身为南京人，就这顾老师刚推荐三个地方，可能我自己都不是太熟悉，
0: 就是没有完全全部打卡。对不对？
1: 是，
0: 其实南京真的是玩的地方非常的多。
1: 对，
0: 有人经常在网上说南京有什么好玩的，那就是大家熟知的景点之外，我觉得是值得深入下来慢慢去体验的。
1: 对，其实很多宝藏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哈。那其实我们还特别想要问一下这个我们的顾老师哈，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呢，尤其五一小长假，很多家长希望能够带着小朋友去我们江苏的一些景点去打卡。如果是您的话，有没有心目当中的排名前三的地方啊？
2: 好的好的，可以的。家长带小孩，那我们默认这个小孩呢，就咱们实话实说，愿意和家长还出去玩的小孩一般是高一以下的小孩。
1: 太对了，
2: 对吧？到了高二以上的小

0: 孩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他愿意跟同学出去玩，所以呢我们各位家长要抓紧你的时间了。如果小孩在幼儿园时期小学时期是最好的亲子团，最好的一个时光了。那么家长带他出去玩呢，要避开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我个人建议不要逼孩子进博物馆。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呢，大多数孩子对这种比较高深的博物馆产生的是无奈和抗拒的心理。为什么呢？他历史没有学完，没有学全，一个二十四史都不是非常明，小朋友让他进博物馆看青铜器，至于大多数孩子来说是一种折磨。
1: 他也看不懂。
0: 小部分小孩，对，小部分小孩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天赋或者这方面的潜力以及兴趣点，但是实话实说，大多数孩子哪怕家长，您对这个可能都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小众知识点，你就不要逼着孩子去。所以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亲子游呢，还是以欢乐为主的话呢，还是户外为主。
2: 就是不能为了打卡而打卡。
0: 对对对，你别说人家去博物馆，咱们也去熏陶一下，光熏陶是熏陶不出知识分子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看了太多的团队啊，就是在博物馆里面最后非常无奈，家长认为我花了钱啊，这么远的路费过来，小孩觉得我没学到东西。
1: 是的，
0: 其实就是咱们选错了可能地点。那我个人

0: 自然能够帮助家庭产生快乐。
1: 哎，
2: 是的，是的。
0: 第二呢，他那儿住宿呢也还算好，就是他那儿有几个特点。第一呢，他的住宿没有城市这么拥挤。第二呢，他那儿有几个地方可以让孩子产生大自然的亲近感，比如他大城市那么好，所以呢，这方面呢要稍微包容一下。但是景色、景点、配套服务不会太差，因为它毕竟是国家四 A 和五 A 景区。咱们五 A 景区并不是说它多美啊，而是它的配套要达到国家的硬性标准。
2: 是的，
0: 各位家长呢一定要知道，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去啊，要看这个地方它有没有四 A 或五 A 景区，五 A 是最高的，四 A 就不错了。啊，就很好了。咱们南京这个总统府也不过四 A 景区嘛，中山陵和那个夫子庙才五 A 景区。
2: 是是，学武湖还在初创五 A 呢。
0: 对对对对，所以像盐泉大丰，它有一个国家五 A，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2: 是的。
1: 好。
0: 第二个地方呢，我想推荐的是淮安的金湖县。
1: 哦，淮安的
2: 金湖。
0: 对，因为它离这个南京也不远，它的这个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另外，它有一个水上森林啊，有一个遥想国，相传大禹是这个出生在那个地方啊。另外呢，这个天气啊，不要指望它有漫天的这个荷花荡给您去看。去旅游最好的是错峰错时错地。错峰错时是什么呢？比如春天我们都知道樱花好看，你非要去源头就带孩子受罪，那没有办法。对吧？那其实一年四季啊，它那个景色都还可以。你不如换一个季节再去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你可以带孩子去金湖，体会一下水上森林、玻璃栈道啊，吃吃饭、住住宿也很好，他那的龙虾也非常不错。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1: 现在是吃龙虾的季节了，
0: 非常高。对，然后也有很多家长思想我说，哎，我想这个去这些二线、三线小城市，我的住宿该怎么选择呢？我个人建议先住好一点的酒店，四星、五星以上的。然后呢，再考虑民宿。因为呢，这个二三线的这个城市，它的民宿呢，它的整个的客观来讲啊，它的质量或者它的标准和一线城市还是略有差别。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以后您有机会带孩子进国家五 A 景区、四 A 以上景区，它的景区内部有酒店，你也可以考虑，比如像无锡的源头渚，它本身里面就有一个樱花山庄的酒店，非常方便。再比如说像无锡的这个拈花湾，它里面就有一个菠萝蜜酒店，五星的，也非常方便。
2: 对，
0: 所以这个住宿也非常重要。
1: 好，
0: 我再推一个吧，好不好？
1: 好嘞，
0: 再推荐一个这个苏州的地区，像苏州的东山就很好。
1: 哦，苏州东山，
0: 像苏州东山在太湖里面。那如果说交通你觉得有困难呢，那么苏州的像正泽镇也不错。苏州有一个三古一河的旅游，像古乡镇、古水、古街道和古园林。咱们可以知道，像古街道包括古园林已经是人满为患了。那么大多数肯定是要到古乡镇去的，就是古水乡。古水乡像周庄、崇礼、陆直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人了。那咱们不如去二三线的水乡，人少一点，名气稍微差一点，但是景色很好，叫震泽。
2: 震泽
0: 是以前震泽，对，地震的震啊，那个湖泽的泽，泽国的泽，三点水那个泽，也非常不错。它是太湖的别称。震泽镇呢，它的景色也蛮好，然后它里面的这个细节做得非常不错。它里面还有一个太湖的桑文化园，是一个研学啊，包括亲子可以打卡可以看一看的一个地方，是古老的苏州文化的一个代表。茶丝之府，鱼米之乡嘛。所以我觉得像亲子游，如果在这个季节挑选出来玩，一定要记住，首先看住宿，其次看里面的景点的这个体验感好不好，然后呢才是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一颗包容的心去看这样的二三线城市。我个人建议，像一线城市的旅游非常火爆的点，咱们就先别去了。
2: 是是，
0: 对吧？
1: 啊、
0: 你等这个孩子春假秋假再去，这个点你就不要再去了，因为你如果排队三小时，任何的好心情都没有了。
2: 对。这是我们的业内人士给出的建议啊。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呢，也有听众就留言了，说孩子上高中啊，想要出门放松一下，说今天天气也不太好，有没有适合推荐带孩子去的地方？他孩子上高中了。
0: 高中的话呢，首先是办学习，第二个呢是看一下这个放松一下心情啊。如果是南京地区呢，像高中的小孩，我建议啊，可以去南京夫子庙的一个博物馆，叫科举博物馆。
1: 科举博物馆啊，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收费的一个博物馆，所以很多游客不知道。第二个呢，它的景色也非常好，它分为南馆和北馆。北馆呢是在地下的，人不多。第二个呢，南馆呢它是在秦淮河边的，人也不算多。其实咱们都知道，很多景区收一点费用啊，其实也不高，几十块钱，游客量呢就少了三分之二了。那这样的话，对于游客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2: 对对对，体验感会比较好。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对对，因为高中的小孩没有必要给他长途跋涉，因为他回来以后，他还要参加学习啊，要补课，咱们都能理解。所以高中的小孩，我们正常来说呢，行车距离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
1: 学业太紧张。

0: 这样了。
1: 对对，我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像南京的话，你可以带他去逛一逛，周边的都不错，哪怕马鞍山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地铁通了。
2: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马鞍山的旅游业非常的火爆啊，说一大半都是南京人过去了。
1: 对对对，如果离南京近一点，我个人倒是觉得像镇江也是不错，适合南京高中的小孩去的，因为首先它是一个诗词名山，像金山、焦山、北固山，大量诗词横亘在铺设在长江之上，那这样的话呢，像海瑞森产业、江春入旧年、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这样的诗句，小孩到了以后印象会非常深刻，深刻了以后他的作文当中可能就会有所呈现，对于他来说能提高很好的一个文化方面的一个修养，能够带来一个实际的感受。
2: 好，非常感谢顾老师啊！顾老师是全国特级导游，所以我们问到一些问题啊，我们的交流，你看他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0: 是的，关键是推荐了很多的这些景点，我们自己就身为当地人，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啊。
2: 是的，是的。
1: 像刚才我们那位高一的小孩，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家长带他去南山看一看，镇江南山。
2: 镇江南山啊，
1: 对对，是我们著名的人文之山。我们说出来旅游嘛，增加文化的厚度。
0: 对，
1: 这个里面它文化的厚度很好，一次才是增加它的宽度和长度。先增加厚度，好吧，然后呢再慢慢来，不着急。
2: 好的，好的，感谢您顾老师。
0: 谢谢顾老师。
2: 顾老师节日愉快啊，再见。
1: 好的，
0: 好，
1: 再
0: 见。
3: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4: 出发总有风景，
3: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4: 温柔以待。FM10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FM99.7，
3: 心灵之声。
4: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5: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6: 慢下来的理由。
5: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6: 泥的源头。
5: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6: 冷却后的呼吸。
5: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6: 也连着世界。
5: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影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五一畅游四红，实力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6: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7: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8: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好多会养生的朋友啊，都听过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咱们家里也会常备这几样。可说实话呢，黄芪、党参要切片，红枣要去核啊，桂圆要剥壳，还得泡煮折腾半小时，太麻烦了。关键是啊，咱们也不太会挑品质上乘的黄芪、党参和桂圆，就算买对了，煮出来的味道也差强人意。要是说坚持喝，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我推荐大家来试一试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饮品，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6种地道的食材，经过科学配比，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破壁技术打磨成粉。您呀，不用煮，不用熬，撕开一包，开水一冲，10秒就好，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的自然香甜，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咱们呢，就这样轻轻松松通过日常饮用来达到养生滋补的目的。它可不是普通的豆浆粉，而是通过和豆浆粉的融合，让滋补养生食材能更好地适合我们的口感和滋补需求。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的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转台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您想一想，早餐车上一杯普通豆浆还得2到3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等6种养生食材的豆浆才1.6块，您就是早晚各一杯也才3.2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我给您算一笔账啊，您自己去药店啊，如果才买黄芪和党参。

0: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0: 到襄城枢纽之间，万石枢纽到启亭收费站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玉旗收费站到横林枢纽路段，还有董磅枢纽附近的多个方向呢，也是有长距离缓行情况，请经过大流量路段大家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提醒前往苏州的市民游客，5月1号到5月5号持有指定文旅场馆或者景区有效票根或电子购票凭证的市民游客，可以前往狮子山站、新区火车站客服中心兑换苏州有轨电车免费乘车券，享两次免费乘车。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2: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3: 春风正好，
4: 春风正好，
3: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
1: 假日同行。

0: 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

0: 过节好，五一劳动节快乐。各位，现在我们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苹果。
1: 各位好，我是颜亮。今天南京下起了小雨哈，这个天气还挺好，不晒。
0: 一方面不晒，另外一方面呢，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今天各大景区这人流量相对来说要少那么一 点。
1: 相对昨天吧，只是跟平时比简直还是
0: 你看到社交平台上昨天中山陵梧桐大道的照片了没？
1: 没有。
0: 哇，那叫一个人山人海啊。
1: 是吧？
0: 其实中山陵的梧桐大道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在那玩了哈，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能挤成那个样子。
1: 哎呀，我们之前做旅行节目还在说，哎呀，能不能推荐一些在假期里边的一些小众冷门的宝藏的目的地，现在看啊，几乎已经很难了。被推荐出来之后，
0: 有倒是有，但是也怕大家找不着，因为现在这种大小长假啊，相对来说比较清静的、冷门的，都是比较生僻的、很烟火气的小巷子。你比如说，如果一个外地来到南京的朋友哈、你很难找到说某一条巷子在哪里啊，哪怕你说的再清楚
1: 啊。那倒是，你以前说最亲近的就是我们家小区，就类似这样说的啊，就是因为人都出去了嘛，小区里相对比较亲近一些啊。
0: 那没事，
1: 在小区里逛一逛。
0: 有的时候过节啊，它其实就是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
1: 是吧？
0: 对吧？你看，要不然苏超这么的火，大家还得预约去抢票，到现场去看，为的什么啊？
1: 对，
0: 不就是凑个热闹吗？
1: 除了有这样的体育比赛啊，还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演出。其实今天也邀请大家来聊聊看，就是你所在的城市或者你奔赴的那个城市里，有没有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的演出？
0: 这两年呢，跟着演出去旅行这种方式蛮火的，尤其是年轻人。你看，我们一直在做 Middle 音乐节，对吧？在五一假期来临之前，很多朋友都在问了，说苹果，你要不要在 Middle 音乐节的时候去现场？我们能不能偶遇啊？我心想，那么大的场子，就算我去的话，咱偶遇的概率也太小了，对吧？但是不可否认啊，今年五一节有很多的年轻人早就已经悄悄出发了，不是奔着热门景区，也不是冲着什么花海打卡，就是拎着行李，带着这个应援灯牌去现场看一个音乐会啊，或者是去打卡一次演出啊，这样子。
1: 那这个假期里你会去看什么演出吗？
0: 我不是坚守岗位两天吗？我是真正的值得尊敬的劳动者。
1: 那你说比坚守两天岗位更不容易的，就是坚守四天岗位，那就是我，
0: 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好，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欢乐通过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嘛。尽管这一届的 Middle 音乐节我们参加不了，但是毕竟参加过的，我们也去看过很多次的这个演唱会啊什么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呢也可以说一说你看过哪次演出演唱会印象特别的深刻，分享一下你的体验感，在我们五一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
1: 或者有没有一首歌你是特别想在这个歌手的演唱会上听到的？你有没有这么一首歌想听他现场唱的？
0: 你让我突然之间想，我还真想不了，
1: 是吧？
0: 因为我其实说实话啊，这个演唱会啊音乐会的这种回忆是停留在好几年前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看周杰伦的演唱会，那大概得有十年了吧。那时候周杰伦已经处于一个叫人到中年的状态，因为他其实当红的时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1: 十年前还好吧，
0: 十年前他也快40了吧。
1: 十年前啊，我不记得。
0: 周杰伦78年生人啊。
1: 是吗？
0: 啊，十年前不是也快40了呀？
1: 哦，是吧？
0: 所以呢，就是那次演唱会就感觉好像是中年人对中年人的奔赴。很有意思的是，坐在我前排的有一群这个很年轻的，大概就是高中生这样的这样的同学。我就坐在后面听他们讲，他说啊，周杰伦难道不是中年人听的歌吗？都老嘞。我当时就心想，哎呀，可是很有意思是过了十年了。有一次我去逛商场，在这个商场的中庭啊，有一帮大学生同学在做一个很接地气的这种类似于像毕业音乐会，就是大学生自己在唱，自己主持的，就是借了那个商场的中庭在演出。他们唱的全部都是周杰伦的歌，
1: 还是好多年前的歌，
0: 就是还是同一波人。
1: 最近一些短视频网站上火的有两首歌我印象比较深啊，全是上了年头的。

0: 歌，一个是《爱情鸟》
1: 啊，林依轮，
0: 林依轮在全国各地
1: 的，林依轮真是岁月对他实在是太厚爱了，
0: 是吧？可能也动了科技吧。另外还有一首歌，就是《七月七日晴》
1: 啊，许慧欣，
0: 许慧欣的也是首老歌，但是现在被改编成了一个动感的舞曲。哎呀，年轻零零后、零五后们还在跳着《七月七日晴》，哎呀，那是说明这几年是没什么好歌吗？
1: 还有一方面啊，可能就是怀旧，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中老年人的专利
0: 啊，零五后就开始怀旧了。
1: 哎，少年不知愁啊，
0: 是吧？
1: 啊，欲语还休，是吧？等到他们到了真的中老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年轻时候的怀旧多么的纯真和可贵。哎，你说到这首歌，今天要不然这样吧，我们也邀请大家来点点歌。我觉得点歌是我们电台非常具有魅力的一个互动项目。
0: 比如说你最想在演唱会上听到你喜欢的那位歌手唱的一首歌是什么，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直播贴来哈。
1: 对，
0: 就是先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找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看到我们今天五一特别节目的一个直播帖，上面写着苹果和颜亮，然后在上面留言就可以了。
1: 然后还有就是哪一首歌可以引发你的这个怀旧情绪，或者是某一首歌对于你来讲很有特别的意义，你来点，然后如果我有的话，我们有的话一定会播给你听的，好不好？我们今天也把这个电波岁月拉回到十年二十年前。

0: 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幺零幺点幺，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心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2: 好了，在五月二号假期的第二天呢，中午时间段，我们两个在陪伴大家，并且我们已经把电台模式调整到了一个非常怀旧的，甚至是20年前
3: 的电台模式，就是回到点歌的状态了，是吧？
2: 是的，
3: 他们应该开热线了嘛，然后做这种情感的问答。而且我发现，
2: 我当时想啊，其实我挺想，我觉得像我们这把年纪也能来回答回答大家的情感问题了吧。
3: 而且我发现最近就是在短视频上有一种模式还挺火的，就是你把热线接进来，接进来之后，他会让你念一段文字，就是评估一下你的声音状态啊，猜测你的性格啊等等，就是因为用声音来用声音来表达这件事情，还是对不少人来讲还是一个情节呢。他很愿意用声音去表达自己嘛。就比如说你把这段话念一下啊，
2: 你念，我来评估你。
3: 海风与音浪交织的假日盛宴，每年五一期间呢，厦门环岛路都会变身为中国最具氛围感的一个户外音乐现场之一。你别说这个东西，对于有些
2: 我还没评估你呢，不给我机会。
3: 你评估年龄，然后什么
2: 年龄吧？虽然我认识你真人啊，但是我不得不说颜亮的声音还是非常像20岁出头的小伙子，而且这个人内心充满着浪漫的情怀，是一个比较愿意花时间，或者说把时间浪费在美好事物上的人，我评估的对不对？
3: 足可见声音有很大的迷惑性，然后千万不能听一个人的声音就会。
2: 以前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啊，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个段子，就是说听声音吧，觉得这个人哇，各种想象啊，各种美好。那偶尔我们在做现场活动的时候见到真人，就发现这个人和这个声音是不太匹配，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3: 那双向都有问题，就是一方面听的人呢，你降低预期，就是你心里投射的那个样子，未必是那个人的样子。而我们呢，我跟苹果要自律，就是我们要坚持，就是外形管理也很重要，内外兼修。
2: 一方面是这个啊，还有一方面就是声音和人的不匹配，不仅仅说你想象的是一个大帅哥大美女，一见面好像很丑，不是的，就是这个人的类型就不一样。
3: 是啊，
2: 比如说我想象你是一个非常这个成熟老成的人，但实际上我看到你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一个朝气蓬发的一个小伙子，这种样子，就是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在想，这也是电台的魅力之一。
3: 对对
2: 对，
3: 你可以把自己的内心投射成那个声音的样子。
2: 是的，
3: 那就还是别见面比较好，对吧？这样不要破坏心里面的投射。
2: 相见不如怀念。
3: 我记得以前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有时候会拍一张，就是比如说直播间的合影，然后发到这个我们的互动帖，让大家就是来看一下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一样。现在想想还是不要发这种事儿了，让大家想想吧，算了。
2: 对，就是无限的想象空间。来看看大家留言吧。卡布勒生米他在点周深的小美满啊，还有很多像润中庭，包括有一些小鲸鱼，所谓小鲸鱼就是没有特定名称的，但是是我们的听众啊，都在点歌。行，我们先来听这首卡布勒生米点的小美满。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五一畅游四红，湿地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4款限定印章，5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1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9: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好多会养生的朋友啊，都听过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咱们家里也会常备这几样。可说实话呢，黄芪、党参要切片，红枣要去核啊，桂圆要剥壳，还得泡煮折腾半小时，太麻烦了。关键是啊，咱们也不太会挑品质上乘的黄芪、党参和桂圆，就算买对了，煮出来的味道也差强人意。要是说坚持喝，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我推荐大家来试一试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饮品，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6种地道的食材经过科学配比，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破壁技术打磨成粉。您啊，不用煮不用熬，撕开一包开水一冲，10秒就好，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的自然香甜，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咱们呢就这样轻轻松松通过日常饮用来达到养生滋补的目的。它可不是普通的豆浆粉，而是通过和豆浆粉的融合，让滋补养生食材能更好地适合我们的口感和滋补需求。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的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买

0: 买六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六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转台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六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您想一想，早餐车上一杯普通豆浆还得2到3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等6种养生食材的豆浆才1.6块，您就是早晚各一杯也才3.2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我给您算一笔账啊，您自己去药店啊，如果采买黄芪和党参，好的党参市场价格少说也得上100块钱一公斤，而黄芪至少300块钱一公斤，您少来点也得花个大几十块钱。更何况啊，硫熏的、陈年的、染色的，您不是专家，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的好食材呢？这还没有完
1: ，FM99.7，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2: 看到在五一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一位朋友的留言特别好笑。嗯哼，就是刚才卡布勒生米不是听到了他自己点的歌《小美满》吗？
3: 嗯，
2: 接着呢，他就说：“哎呀，这个直播间的平均年龄应该挺大的。
3: 嗯”
2: 方大同、罗大佑，我听都没听说过。那请问你是一个
3: 方大同还好吧？方大同好歹是个80、90后的人听的，
2: 所以我在想你是零零后都不足以去讲你的年龄，05后差不多啊。小朋友，
3: 你要说有朋友在点这个什么像。姜育恒啊，张国荣，那你说这个是有年代的了哈。但是我觉得方大同应该还算比较年轻，还是说我觉得方大同已经都我最近有首歌挺火，我是搞不清这个歌谁唱的，就是因为被那个一个综艺节目带火的，就是什么心愿什么便利贴，一天
2: 就是跑调大王，是不是？
3: 那是谁唱的？
2: 不知道
3: 啊，完了，我们俩。
2: 我不瞒你说，前两天不是听到蜜豆音乐节的宣传带吗？结果听来听去，我发现只有一个人我比较熟悉。
3: 谁啊？
2: 这人的名字叫张惠妹。
3: 好歹还有一个咱们认识的。
2: 我就觉得被我怎么说呢？被我自己吓着。
3: 哎，还好，咱们作为这个年代的音乐 DJ 啊，当年就是也算没有愧对过我们的听众，因为好的歌手都在我们这一代。你们发现吗？后来的歌手没有。
2: 哎，看到卡布勒生米的这个留言，我就。就是心生安慰啊，他说我才12岁，哦，那就难怪了哈。
3: 小朋友好好学习，作业写完了吗？
2: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小朋友也要多多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是一档既有趣，然后又可以让你增长知识的节目。
3: 好的，那我们送首歌给他。送什么歌给？
2: 送一首老歌给你，
3: 让我们当机双唱吧。
2: 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啊，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我自诩为一个对音乐的审美还比较高的人，所以我不会在节目里面放乱七八糟的歌。
3: 开玩笑，苹果姐姐的音乐审美，谁敢质疑啊？
2: 是，好，所以我们。就算是放了一些老歌，但我认为都是历久弥新的啊，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接下来就听一听任中庭这位朋友点的歌，罗大佑恋曲1990。

0: 好了，已经有好几首歌啊，都是大家点的，张国荣《当年情》，还有方大同《特别的人》。
1: 嗯，特别好奇，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在开车的旅途当中呢，当然你肯定不是开车那个人啊，你肯定是副驾驶或者后排。开车的朋友就不要发信息了哈，还是说躺在自己家的这个床上，然后一个午后下。现在是夏天吗？
0: 还没到夏天，5月5号才立夏。
1: 哦，那就是
0: 暮春
1: 的午后，听着一档电台的节目啊，
0: 怀旧的电台节目。今天我们是把时光啊拉远到20-30年前，我们充分发挥一下电台的魅力之一，那就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你想听的歌。
1: 嗯哼，也得考虑一下，就是不同情境下，如果是在旅行旅途当中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能就会需要这首歌可能节奏感好一些。
0: 嗯
1: 啊，
0: 还不一样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某一个瞬间听到久违的一首歌，那种感动的情绪啊，是不分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在旅途当中又或在家又或者是在哪里，

啊。好，接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夫子牧羊啊，他的点播，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台点歌啊，心鸳鸯蝴蝶梦，要祝两位节日快乐。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4: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

0: 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首映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情况。 G2 京沪高速往北行方向东桥枢纽正一枢纽到阳澄湖附近， G15 深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到沙溪，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至叠石桥路段， G30 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路段， S39 江一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到陆直枢纽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常熟开发区，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映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春风正好，
5: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5: 奔赴
4: 自在的假期。
5: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4: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5: 平凡的岗位，
4: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4: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站外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印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4: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5: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情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7: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

0: 美好的未来，
1: 更美好的未来。
2: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3: 与梦想同行。
2: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3: 热点关注。
2: 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4: 公益体彩，乐视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4: 先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啊。那么看到今天来到了5月2号，而就在今晚呢，我们江苏苏超市有3场的比赛也将精彩的开赛了。那么说到足球方面，也看到咱们今天竞彩足球方面也会非常精彩，是吗老师？
5: 是的，各位球迷朋友们节日快乐。随着呢2025至2026赛季正式进入最后冲刺的倒计时，英超、西甲、德甲、意甲、法甲五大联赛呢，全部来到了赛季尾声的阶段，争冠呢、欧冠的资格、保级、降级多条战线同时上演，生死的对决。5月2日至5月5日这一轮呢密集的赛程，将直接决定整个赛季最终的命运走向。今天呢，我们就前期拆解赛季整体走势，在主场呢剖析本轮的焦点大战，希望呢可以保住呢欧冠的门票。尤文图斯对阵维罗拉，国际米兰对阵帕尔马，领头羊国米，尤文呢主场优势巨大，只要发挥正常，大概率会稳稳的牵起3分。法甲第32轮，兰特对阵马赛，兰特呢身陷降级区，主场呢誓死保级，马赛呢冲击欧战，战役拉满。巴黎圣日耳曼对阵洛里昂，榜首的巴黎主场坐镇，必须稳稳拿下，守住了联赛的领先优势，向法甲冠军全力冲刺。里昂对阵连欧战资格的关键卡位战，胜负悬念比较十足。纵观本轮整个五大联赛的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争冠梯队球队每场比赛都不容有失，保级了生死战，战役拉满，爆冷必行强队的可能性大幅提升。最后呢，郑重提醒各位球迷朋友，足球的最大魅力就是不到中场哨响，永远都有反转和奇迹。临场的伤病、红黄牌、战术调整，都会改变最终的结果。以上的所有的分析，仅为竞技层面的理性赛事的解读和走势的分析。体育赛事呢存在极强的不确定性，大家呢理性娱乐，量力而行。另外呢，今晚我们江苏自己的联赛苏超也将开打，南京队的新赛季首个主场，预祝呢南京队可以取得主场的开门红。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南京游玩，来南京看球，祝大家呢假期快乐。同时温馨的提醒大家，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整整的40天。
4: 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精彩分享啊。公益体彩，乐视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0: 也别说，今天我们5月2号这个特别节日的主题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大家都说在节目里面听到了久违的想要听的歌。
1: 原来也想听一点当下的，当下的就是除了音乐之外，在江苏我们还有苏超，因为今天晚上会有多场苏超的比赛，尤其一些外地的游客可能到江苏来正好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苏超的热情吧。今天南京有一个主场是对常州，在南京的奥体中心，然后其他几场分别是泰州对扬州，苏州对淮安和镇江对盐城。可能我们本地的朋友会比较关心这个战绩，比如说去年常州的成绩好像不太亮眼，但是今年
0: 人家可是收获了一大波又一大波的流量，尤其今年的成绩也很好，今年他们一下子就过年了，说我宣布苏超比赛已经结束，我们过年了，我们赢了。为什么？常州，因为他们赢了，他们不是进了三个球吗？
1: 对，第一场进球了，其实成绩真的不重要，就是比赛的结果，因为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它有一支自己支持的球队，然后每个周末会跟着这个球队的胜负吧一起开心一下，激动一下，哪怕失落一下，这是足球带给城市，带给我 我们这些人吧，最大的快乐。而且苏超这场比赛呢，因为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专业，反而就让更多的非专业人士参与进去了。你比如说像之前什么世界杯啊、欧洲杯，你总会觉得说参与进去好遥远啊，这个事情啊，尽管可能你是一个球迷，但是遥不可及的比赛。
0: 通过电视机看。
1: 对，那苏超呢，不管怎么说，咱们江苏的比赛，你就会觉得哎，触手可及，这种亲切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哪怕以前有国内超级联赛的
1: 江苏队的成绩就这样嘛，你就是，而且城市的人他跟这个什么荣誉感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属于这个城市的，我是常州人，我是南通人，我是扬州人，
0: 对，本城的人，咱们是这个住在一个城市里面的，要为他去喝彩，为他加油，这种热情可能是其他层面无法取代的。
1: 对，而且贡献了太多太多的热梗了啊，就是各种好玩啊，好像每一场比赛完了以后都有一个亮点可以让我们讨论很久，比如说上次宿迁的那个青睐和润东，一下子和润东也翻红了，对不对？大王，
0: 结果
1: 一霸王来了之后，南京就变零了，
0: 没关系，反正大家就热热喝一下嘛。你像今天晚上我们现实一点啊，比如到了6点钟7点钟以后，一家人或者跟几个好朋友可以一边吃着晚饭，喝点小酒，然后看着手机上或者电视上

0: 这样的苏超的直播、
1: 哎、
0: 直播结束以后又会有一大波，因为我每次发现、
1: 啊、热梗
0: 就是不是热梗、啊、是比赛结束以后这个城市的各种大排档夜宵店就会有很多、
1: 啊、
0: 比如说看球
1: 带动经济了、是不是
0: 对啊，大家就会继续意犹未尽的再聊一会儿，在那再喝点、吃点然后再回家，就城市这个周末就多了很多选择了。
1: 嗯，是的。好，今天这四场比赛基本上都是晚上的七点四十分左右开场、开赛吧、不知道大家更想要哪队赢？
0: 嗯，哪队赢就我们都赢了，因为我们享受了快，
1: 江苏都赢了，
0: 享受了快乐。
1: 是的，好了，那在我们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还跟你说一说这四场比赛他们的主战场都有哪些好吃的，每个城市啊都有很多的亮点和美食，来给大家做一波推荐。

0: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1: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4: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七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正营枢纽到阳澄湖附近，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沙溪，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至叠石桥路段，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岭东枢纽路段，S39江一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到陆直枢纽往上海方向石湖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路段，现场都是车灯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10: 春风正好。

0: 情闪耀，
1: 卸下日常的忙碌，
0: 奔赴
1: 自在的假期。
0: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1: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0: 平凡的岗位
1: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1: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
0: 假日同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0: 意儿什么东西啊？
1: 很健康，秋鲑鱼可健康的。
0: 它还是很宝藏的一道菜啊！如果你第一次吃不习惯，我相信多吃几次就习惯了。
1: 对对对，
0: 行吧。那么今天呢，有四场苏超的比赛，我觉得南京大家就可以自己过来体验了。作为南京人，我们。还有什么发言权吗？我对其他几个城市，什么泰州啊，然后这个苏州啊，还有像镇江啊，反倒觉得更多探索的意愿。
1: 但南京的美食特点就是融合，真的是融合，就是你在这里可以吃到各种，比如说你在其他城市可能觉得哎发源地不一定是南京，但是在这里做的很好吃，比如小龙虾，南京龙虾做的好的馆子特别多，还有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徽菜，在南京很多好吃的徽菜融合之后，你已经分不出是哪儿的菜了。还有我觉得有一些就是类似像烧烤类的，就是尽管说我们省内徐州烧烤很有名，但是在南京好吃的徐州烧烤太多太多了，很多啊，
0: 自己找啊，慢慢找。好，那么除了南京之外呢，还有像今天晚上比赛有一场是在泰州，泰州我发现这个地方啊、哦、
1: 好吃，
0: 早茶文化太就是它的这种早茶文化不输给广东早茶，
1: 对，而且
0: 很便宜。
1: 作为我是一个扬州人嘛，我都很服气，就是泰州早茶在某些维度上已经超越扬州早茶了，我觉得，当然仅代表个人观点啊。
0: 扬州的朋友们不要不高兴。

0: 性哈、
1: 嗯。对对对。
0: 但其实扬州和泰州都是早茶文化非常怎么说呢，源远流长的吧，对吧、
1: 嗯？而且泰州菜也很不错，是淮扬菜系的一个重要一支嘛。嗯。
0: 有什么
1: 啊？很多什么大煮干丝都是它的代表作。
0: 千层油糕，
1: 也可以、啊、，OK。还有它的
0: 蟹黄汤包，
1: 它的包子里啊，它有很多我觉得又健康又美味的，比如秧草包、嗯、马齿苋包，就是这个在扬州早茶里，当然现在也有了，但是之前不主打。嗯、泰州早茶打了一个差异化，它的这些就是素菜类的包子做得非常好。
0: 嗯，啊、你说这个。马齿苋啊、
1: uh-huh.
0: 马齿苋包我一下子就觉得好有兴趣啊
1: 嗯、uh-huh.
0: 这么多，你像南京有那个叫什么菊花脑汤包，这个我是吃过的啊，我觉得还挺有、嗯、挺有怎么说呢，南京人的味道的、嗯、因为爱吃气头一脑嘛，对吧、嗯、菊花脑。但是这个马齿苋
1: 嗯，
0: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菜，
1: 嗯，
0: 可是对我来说呢，我就非常的熟悉。
1: 童年记忆，
0: 哎，对，因为我小时候去挖过那个马齿苋，就很好玩，我很喜欢吃这个菜，酸酸的，它可以晒干了以后和肉一块那个炒、嗯，哇，特别香。然后它那个嫩的时候呢，可以做汤，嗯、也可以清炒，我就很喜欢它那个带着一点酸酸口感的独特味道。但这个马齿苋包子我还真没吃过。
1: 南京也有，
0: 很好奇，
1: 扬州也有，但是泰州是主打、
0: 哦、
1: 还有秧草包也不错。
0: 嗯，秧草包就是放河豚里面烧的那、
1: 对对，就那个
0: 秧草，春天的时候吃的、
1: 嗯、很好吃。
0: 好好好、嗯、记住了啊。还有镇江
1: 啊，那太多了哈，小肉啊，锅盖面啊等等。
0: 你竟然没有第一个说醋啊？
1: 醋，
0: 人家是醋都哎。
1: 是是是，他的醋确实好吃，就是镇江的醋确实是，
0: 嗯，
1: 单口喝都觉得很有滋味。
0: 镇江有三怪，你能说得出来是哪三怪吗？
1: 什么什么什么不放不放什么锅盖什么什么什么随锅煮什么的，好像。
0: 镇江有三怪啊，如果你知道的话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发到我们五一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来。马上节目要进广告了，刚才呢粗略的跟你讲了一下南京还有泰州，今天有两场比赛，分还有两场啊，就是一个是在镇江，还有是在常熟。
1: 嗯哼，
0: 嗯，
1: 啊，苏州的
0: 比赛是吧？对，苏州的常熟、
1: 哦、好的、
0: 啊，我们就广告之后再跟你说这两个地方的美食啊。镇江有三怪，是哪三怪？
1: 什么香醋放不坏，我想起来一句，
0: 还有
1: 是吧？想不起来。
0: 另外两个请大家来补充一下吧。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五一畅游四红，实力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味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5: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印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你的沈云出行助理青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盐城段离南沈灶出口6公里有两车追尾，其中一辆小车侧翻的事故，占第二第三车道。G50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苏州段过平望枢纽2公里有三车追尾，占第一第二车道。G30连霍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徐州段离徐州南5公里有车辆碰擦，占第二车道。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昆山出口1公里有车辆碰擦，占第一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同时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新区到朔放枢纽路段、晋江到广陵枢纽路段、 S58 沪长高速华庄到太湖隧道路段、董邦枢纽附近多个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有长距离的排队，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铁路出行消息。铁路12306回应51部分车票开售及候补，这种情况呢主要集中在热门的长途列车中间站间。铁路12306在发售热门长途列车的车票前，会将大部分票额优先配置给始发站，少量配置给出发地临近始发站或目的地临近中到站的车站，优先满足购买全程票或长途票的旅客需求。建议旅客可以选择其他非热门列车或短途列车，如果必须购买该热门车次的中间站间车票，可以提交候补需求。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通。

0: 好，现在是我们五月二号的假期特别节目，我是苹果啊，
1: 我是颜亮。这会儿小雨还在继续当中啊，所以对交通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
0: 是啊，幸好今天是不是苏超的比赛都是在室内啊，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是室内还是室外？
1: 你真是太好了，你以为你是卡塔尔啊？真是，我们的球场
0: 是没有办法在室内
1: 的，目前还不太多。
0: 哎呀，这就充分暴露了，我根本没有去到现场看一场比赛，但是没关系，哎，我在周边可以关心一下，比如说看看哪一个城市有好吃的呀、好玩的呀。因为这场苏超的比赛呢，让很多城市都在全国出圈了，是不是啊？
1: 是，这些城市呢本身就很出圈哈，加上有苏超的比赛，比如说大家对于南通、对于常州又有格外的一种认知了。
0: 今天我们也讲到说有四场比赛晚上都要进行。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到南京，还有泰州，对吧？
1: 镇江，
0: 哎，是的，都有什么好吃的？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知道镇江三怪是什么吗？有一位朋友特别认真，
1: 还问了豆包是
0: 吗？压了一下，把答案发过来了。有很多城市因为苏超比赛一下子火出圈了，包括上次我们讲到的宿迁，对不对？把霸王也请来了。那今天。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要特别邀请一下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石成俊，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因为宿迁不是苏超赛事火了吗？五一节期间有哪些特色的活动？那么在接下来的宿迁主场赛事当中呢，又会啊给我们的球迷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以及惠民的福利？
1: 嗯，你
0: 好，石主任。
1: 嗯，
2: 你好。
0: 哎，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五一节期间有什么样的特别活动呀？
2: 好的，五一小长假期间呢，宿迁市整合全市的优质文旅资源，总共推出了129项特色的文旅活动，其中呢，非遗民俗类呢是17项，场馆研学类呢是39项，文艺演出类呢是30项，景区休闲类呢是43项。从沉浸式的文博展览，到书香沉浸的研学之旅，再到精彩纷呈的这个文艺汇演，惬意悠然的这个景区游园，再到可触可感的这个非遗体验，每一项活动呢都承载着宿迁的文化底蕴，每一个场景呢都彰显着这座城市的什么独特魅力。具体的活动内容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宿迁文旅公众号，已经发布向社会发布。假日期间呢，同时这个17家这个文旅企业还推出了46项这个旅游优惠政策，也是在宿迁文旅公众号上同期发布，欢迎大家呢在五一期间到宿迁来打卡旅游。
1: 嗯，
0: 好，
1: 石老师，宿迁的美食您有什么推荐吗？
2: 宿迁的美食，
0: 碳水江湖是不是？
1: 谁说落马湖在那儿呢？那是湖鲜多好吃啊！
0: 湖鲜也很多，
2: 我们同时呢也推一下我们的叫灵魂早点和这个深夜十点我们是有一条有几条小吃街很有名的，大家呢可以到宿迁呢来品尝一下，价廉物美的什么宿迁早餐
0: 啊。
1: 灵魂早点是什么？灵魂早点
0: 我就想知道有什么必吃的吗？就是去了宿迁不吃一定会后悔的东西是什么？
2: 如果要到宿迁不吃就后悔的，我想应该是宿迁的这个阳龙贡酥杂汤，还有我们的什么鱼头饺子。
1: 鱼头饺子还有啥汤。
0: 乾隆贡酥，你想想看，一听就知道是
1: 唐油
0: 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吃的一个东西，一个点心是吧？
1: 那个啥汤是就是那个
0: 啥汤，有点像是
1: 徐州
0: 是不是也有啥汤？
1: 对。
2: 撒汤对，是我们也是皂河镇上的一个特色，还有配着这个牛肉锅贴。
0: 然后我听说宿迁还有喝早酒的习惯，你们是不是从早餐开始就要喝酒？
2: 以前呢就是在宿迁的一个菜市叫做南菜市啊，因为卖菜的什么这个商贩呢他起的都比较早，这个等到早晨的时候呢就结束了什么早晨的这个售卖，这时候呢他就有空闲的时间呢来喝一点早酒解解乏
1: 天气寒冷的时候还能取取暖挺好。
0: 反正在我印象当中啊，宿迁的胖友们都酒量了得，
1: 是，毕竟霸王之乡嘛。
0: 好，说不定下次你们主场的时候又要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了是吧？
2: 这个暂时保密。
0: 好，我们静候佳音啊。好嘞，非常感谢。感谢石主任啊，也祝你节日快乐。
2: 好，主持人节日快乐。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刚才是石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宿迁，它其实带来了很多的便民福利，包括像有一些停车场啊，政府的这个停车场都会在苏超比赛期间向公众免费开放，这种
1: 对，也是为去宿迁看球的朋友提供便利哈。
0: 是，好了，那稍后再会给你带来关于镇江和苏州的美食。那么有镇江和苏州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要忘记啊，抓紧时间来推荐一波你家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

筐，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中心钱敏。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江苏高速为新能源车主带来便捷的充电服务，全省104对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在一些流量大的服务区还增设了350台移动充电车、充电机器人，共有3200余把固定和移动充电枪可进行充电，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自9月1日起，江苏高速就免收车辆救援、拖车、吊车服务费了。这个假期，四乘朋友就能享受更安全、更省心的救援服务了。如果在

0: 在江苏高速上遇到突发情况，大家可以拨打96777求助，也可通过一路畅通或茉莉管家小程序一键救援功能寻求帮助。如需获取高速服务信息，可以查询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江苏高速96777抖音号也会在每天上午8点半到每天晚上9点半通过直播为大家提供服务。行车途中也请广大车友及时关注沿线可变情报板、电子显示屏提示信息。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安全出行，平安到家。
1: 镇江有三怪啊，小金鱼这位朋友呢，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特别问了一下 AI， 把这答案发过来了啊。
2: 嗯，
1: 香醋摆不坏，
2: 还有
1: 小肉不当菜，
2: 小肉不当菜当什么？
1: 当零嘴啊。
2: 哦，是吧？
1: 也就是说小肉这种东西他们随时随地想吃就可以吃，
2: 是
1: 不仅仅是一个菜，还有就是面锅里面煮锅盖
2: 啊，锅盖面是真好吃啊！尽管我们江苏的13个城市啊，地市都有自己的一碗主打面，
1: 嗯，
2: 都说自己的面是最好吃的，但是锅盖面在我心里还是有独特的位置的。
1: 是因为那个锅盖的木头渗进面汤，有一种木头的香味吗？
2: 有，但不全部吧。包括它那个面条的筋道，包括它的浇头，它的汤面汤，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做的方式。尤其是吃锅盖面啊，你不一定要吃那种大店里。镇江有好几个，我相信镇江的朋友肯定知道一些，就那种摊点性质的。我记得有一家好像是在那个就是工人影院附近有一家摆摊的，那家就特别好吃啊。
1: 记下了吧，要找到颜亮讲的这个地方挺不容易的，这个地址的信息好模糊啊。
2: 靠近工人影院门口，镇江的朋友都知道。
1: 而且你这话一讲出来，就好像是秒回80年代工人影院。好，这是因为苏超比赛今天有一场是在镇江，对吧？跟大家说一说必吃的镇江的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对，确实跟那种比较薄的醋口感完全不一样，喝出层次感的。
1: 是，好，还有就是一场在常熟，哎，就是苏州。然后提到苏州吃的呢，就觉得他们是比较那种甜糯的，就跟苏州的方言一样。有一次我去苏州做一个活动啊，吃到了他们的非常鼎鼎大名的虾子面。
2: 哦，很好吃。
1: 哇，那碗面我到现在都记得，100多块钱。
2: 哦，
1: 买单的时候我都两眼发直，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哎，不好意思，我不要了。
2: 你别说，你说的还真
1: 对。100多块钱啊！
2: 你推荐的真的对，就是苏州尽管好吃。
1: 三虾面，
2: 三虾面啊，就是苏州的菜，常熟菜也很多值得推荐，但是他们的面确实是很有特色。
1: 而且我很喜欢吃苏式面那种细细的，就有点像龙须面。
2: 对，
1: 一般来讲，江南这边的人呢，爱吃面食的没有像北方的人多，对吧？像我就不是一个面食爱好者，唯独苏式的细面。我是可以接受的，
2: 而且苏式细面啊，如果您要去品一下它独特的那种口感。

0: 则在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全线缓行，其中呢，龙盘中路高架是南北双向车多，英甸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缓行2公里，临边的几七门隧道依然是往赛虹桥方向车多排队，稻城公路在华甸立交往长江三桥方向和马群枢纽往长江二桥方向车辆都稍多一些，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路段交通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中山门大街在中山门到灵谷寺这一段依然是双向车多排队，江山大街隧道出城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的几条国家通道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今天呢是苏超联赛南京主场的比赛日，南京南站 P8 地面停车场将为客队所属城市号牌车辆提供36小时免费停车。南京本地苏超应援球迷比赛日前后共3天，南京南站 P2 至 P8 停车场首次进出停车费将5折优惠，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搜索“您畅行”小程序进行预约。以上出现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3: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3: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好，这是中午我们五一特别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啦。
1: 嗯哼，要来推荐一下，假期在第二天嘛，对吧？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呢，可以今天出发就没那么堵了。啊，如果省内，如果您还有一个短途自驾的话，我们也推荐一个旅行目的地哈。
0: 是，算是一个小错峰旅行吧。嗯、给你推荐的是宜兴的丁蜀。
1: 哎，好山好水，
0: 好风光。
1: 对，
0: 但不寂寞。这个地方呢，其实好玩挺多的啊。你比如说是一到两天的玩法，一天的话，你就可以上午先去，它有个陶二厂，可以逛一逛它的手工市集呀、啊，看看紫砂呀、文创啊、独立设计啊。
1: 嗯、
0: 然后那儿像咖啡店呐、啊、美食店啊也挺多的。到了下午呢，它还有个非常漂亮的叫陶美术馆、
1: 嗯，
0: 那个美术馆在网上挺出圈的，因为它的外立面建筑啊就很吸引眼球、
1: 嗯，
0: 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大师设计的。
1: 对，
0: 你就可以去看展，去什么陶博馆啊、矿源展示馆啊看一看，对吧？或者呢，还可以去莲花荡看看花海，到太湖边的营地里面去露个营，放松一下，对吧？
1: 嗯，宜兴的山水资源特别好，
0: 是
1: 可以说是一个宝藏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我去喝他那个水，我都觉得水好喝。宜兴的茶也很有名啊，
0: 嗯，
1: 对吧？
0: 竹海
2: 的染色的，您不是专家，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的好食材呢？这还没有完，您买回家还得洗泡切煮熬，熬完还得滤渣，折腾半天，喝两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今天这款豆浆粉啊，全给你解决了。咱们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每一批都严格检测，没有农残，确保黄芪、党参、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每样都是精挑细选，经过破壁工艺打成超细粉，比您自个儿煮的那个水啊更好吸收。咱们还不用煮，一冲一搅，香浓顺滑，还没有残渣，而且用了去味工艺，把黄芪、党参的药味去掉了，只留下了红枣、桂圆的甜和豆浆的香。每天早上一杯，等于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的精华都喝进去了。现在前五十名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的听友买六袋就加送六袋，五十岁以上气虚血虚总感觉到身上无力精神匮乏的听友，我们就再送您六袋，到手

0: 18大袋，一共有180包，一包只要1.6元。您去早餐车买一杯普通豆浆，至少2-3块。咱们这一杯加了黄芪党参的，才1.6元，哪个划算不必多说了吧？还是那句话，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50个优惠名额也正在减少，别错过今天的机会。400-858-9090，400-858-9090。自己熬煮呢是费时费力，这一杯啊轻松省力，而且全家抢着喝。早上配鸡蛋油条，下午饿了冲一杯，晚上睡前暖暖胃都不怕胖，而且一点渣都没有，破壁加3次过滤，口感像丝缎一样的滑。以前你逼自己喝药汤，现在你盼着喝豆浆。今天打进电话400-858-9090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每天早晚各喝一杯，能够喝3个月。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哪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可能被别人抢走。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抢定成功。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51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51。
6: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4款限定印章，5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1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1515延庆高速往盐城方向，离岱南出口1公里有车辆碰擦，占第一车道。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离宝应北出口1公里有3车追尾，占第一车道。G15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

0: 过锦屏枢纽4公里，有四车追尾，占第一车道。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淮安南枢纽1公里，有车辆碰擦，占第二车道。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过管仲出口2公里，有两车追尾后撞护栏的事故，占第一车道。这些事故路段沿线都有大流量和排队情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缓行距离长的路段还有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新区到朔放枢纽路段，晋江到广陵枢纽路段，G1522长台高速往台州方向，颍山枢纽到吴江南之间，G42沪蓉高速丹阳段，G15沈海高速董邦枢纽附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油价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下次调整时间是5月8号，下周五晚24点。受国际油价大涨影响，本轮调整折算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上调0.29到0.34元，加满一箱50升，可能要多花14到17元。大家这两天可以提前安排加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德格道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今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环行3公里，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和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辆也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路段现在交通压力比较大，附近的白下路、淮海路、长府街、珠江路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中山门大街在下马坊和灵谷寺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的几条国家通道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因南京地铁5号线建设施工的需要，5月6日、7日、8日23点至6点，深州路的中山南路至中华路封闭施工，封闭之后大家呢可以从中山南路、景沙街、中华路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春风正好，春风正好，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站外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

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到了4点10分的时候，问候所有还年轻着的你们。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5.1长假特别节目。今天是5月2号下午的这个时间，我们在直播室里问候大家。大家好，我是杨晓。哎呀，这首歌我是送给刚才所有的参加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一些朋友们的啊，所有的参赛选手的啊。因为刚才我是从我们这个莫愁湖公园的比赛现场赶回到台里来的，而在刚才在英超联赛的现场听着这么多的年在那边去停下来

0: 房费可能也稍微好一些，而且你坐地铁到市中心来玩会更加的方便。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从丈母娘家接小孩啊，因为小孩没有人管，上班嘛，晚上8点钟的时间到我们家，6公里的这个距离，我开了40多分钟，晚上8点钟，因为要经过一些南京城东的景点啊，所以在那个周边的道路真的是已经相当之夸张。今天又下了点雨，我不知道今天的南京会是怎么样，晚上之后的这个情况会怎么样，所以我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停在郊区一点的这个地方，选一个地铁比较方便的这样的一个酒店去住，房费可能会便宜一些，同时停车也比较方便一些，还有一个其实你会发现你的交通的这种通行的效率会更高的啊。而且南京有点好，南京地方不大，就主城区这一块不大，所以你就是打个车也花不了多少钱，20-30块钱吧，对不对啊？这样的基本上就能够去到你想到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这是我给所有的来南京的朋友的一个小建议啊。苏超比赛日，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享受假日的乐趣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站外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1: 刚才在说完这个之后呢，我就刚才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听众席啊，然后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说，下午好啊小哥，市区根本就不能来，从南京雨花台风

景区开到德基50分钟了还没到，对，差不多。你信不信吧？你要是开到，比如说，新街口，再到德基，我估计也得到20分钟。我刚才从那个南京的，从上海路开到孙中山，铜像那个地方，就德基旁边嘛，我开了25分钟。走不完啊，对，这就是新街口此刻，南京新街口此刻的交通的情况。所以如果你要是有计划，比如说卡时间卡点的这种计划的话，你可能得比平常提前半个小时甚至到50分钟来定计划，好不好？好，马上时间呢，我们到4:30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如果各位呢有任何的一些话题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聊苏超嘛，对不对？想去聊，想去留言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你支持哪支苏超的球队？你今天到南京是不是来看苏超的呢？啊，全省的朋友，你现在在哪一座城市？你支持哪一个苏超的球队？我们过会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聊啊。

0: 更美。
1: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了！京东电器、京东茂新增烟草。

0: 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好，时间到了16: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五一长假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对，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到8点钟的时间。不过今天呢，因为特别啊，今天是下雨，但是今天也是我们苏超的比赛日，所以其实整个江苏13座城市当中，最起码有8座城市现在是与自己相关，还有另外的几座城市呢在吃瓜吃的也不停啊，所以其实星期六对于江苏的13座城市里的人来说呢，其实就是最热闹的一天。今天下着雨啊，肯定会添一些乱，那乱就大家更愿意看到的事情了啊。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苏超啊，今天的苏超你站哪支球队啊，在我们的大南京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啊。
1: 对啊，南京今天主场是有雨，但是相信球队们都关注了天气，所以大家应该都是有备而来的，
0: 开心啊。
1: 我看了一下，应该南京的主场是从头会下到尾的
0: 啊。对，因为南京就喜欢雨战嘛。
1: 啊，是吗？
0: 对呀，就你知道吗？南京队就是擅长雨战啊，每一次雨战的成绩都不错啊。
1: 那看来南京队今天应该是必胜。
0: 你还知道？你知道今天我今天看那个南京发布发的啊？那个。那个腾帅都已经把头发都染回来了
1: 啊，是吧？
0: 变成黄毛，又变成黄毛了，感觉又是雨战又是黄毛，感觉很稳的这个样子啊。
1: 对，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今年常州第一站出来的时候就特别的耀眼、啊，
0: 厉害厉害、
1: 啊、
0: 厉害厉害啊！
1: 所以因为上赛季常州主场也是0-4惨败南京的啊，今年所以大家都格外关注这场比赛啊。
0: 对。
1: 而且今天又是有雨的比赛，南京今天是又遇雨天啊，不知道今天腾帅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南京，
0: 你不常州人吗？
1: 我祖籍常州，土生土长南京人。
0: 你祖籍常州，你不能这么偏激，你说就要支持南京队啊，对不对？

0: 但是常州已经胜了一场了呀。
1: 啊，就是南京还没赢，
0: 南京已经输了一场了，
1: 就想看南京赢一下，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嗯，你看看，哎，就是生在南京的常州人，对不对？祖籍常州，现在在途经的这个这边是比较纠结的。今天支持哪边都不对。
0: 我不纠结，我毫不纠结，我支持南京。
1: 还支持南京是吧？好、
0: 嗯，
1: 那我本来要支持南京，这我支持常州。我总得有个不一样的，是不是？而且今天其实四场比赛啊，今天南京对常州在南京的主场的其中一场，还有呢泰州对扬州，哇，这一场也有意思。
0: 扬泰之战，
1: 对，我们过个时间再细细来跟大家讲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苏州对淮安，
0: 嗯，
1: 还有呢镇江对盐城啊，今天呢是四场比赛啊，然后呢有四个主场不说了吗？四个主场牵涉到八个城市，但是另外几个没有参加比赛。赛的没有比赛的城市，这块吃瓜肯定吃得特别开心。你说，
0: 嗯、
1: 就抱着一种反正谁输谁赢的这个事情都很放松。那所以今天的苏超一定会很好玩。当然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说这个长假期间去哪玩，你还有一个地方是值得大家去的，就是我们其实这几天的时间在节目里边都一直在跟大家去提的一个地方，就是
0: 丁蜀。
2: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3: 慢下来的理由。
2: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3: 泥的源头。
2: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3: 冷却后的呼吸。
2: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3: 也连着世界。
2: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

0: 刚才听到这个，我现在知道了啊，这是刘磊唱，刘磊播的，对不对啊？
1: 你这是听了你唱，我人唱歌，
0: 对，我听人唱歌之后，现在干什么都唱，那刘磊播的啊，所以就是刚才这个
1: 刘磊也爱唱歌。
0: 对，这一段宣传带播完之后，大家对于丁蜀是不是有些许的了解啊？
1: 不管怎么样，肯定是让你慢下来的节奏。
0: 对，
1: 对，就是如果你五一还没有安排好去哪儿呢，不妨后面几天可以考虑一下去宜兴的丁蜀镇，
0: 太适合了。
1: 这里不是单一的景点打卡，就是可以慢慢逛、慢慢玩的一个陶都小镇。
0: 嗯，
1: 那在这个假期的陶二厂古南街市集正在进行紫砂文创手作美食咖啡，就是这些地方都可以逛一逛。嗯，旁边还有这个 UCC 的陶美术馆、陶博馆的展览，可以把市集和看展放在一起安排。那要去户外放松的朋友，也可以去莲花荡看花海，去太湖边营地坐一坐，去上坝，去小七尖爬个山。带宠物的朋友呢，还可以关注六六岛。五一去宜兴丁蜀逛市集、看展览、去露营、品陶都生活、陶氏生活，一天到两天都合适。所以这个假期值得专门去一趟丁蜀。
0: 关键是开车也很方便啊。嗯，就是因为这个高速跑起来之后，大家反正不要钱嘛，这过节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开过去，然后住个两天的时间。反正我每次去到我们做活动去那边到丁蜀去的时候，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地方就是你到了之后你情不自禁的就慢下来，它是一个很适合慢生活慢慢逛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是带孩子啊，包括我们昨天说带宠物啊，其实都蛮适合到那边去好好的去玩一玩的啊。
1: 嗯，
0: 丁蜀是值得推荐的一个地方。过会儿时间呢，我们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年的这个苏超比赛日的各个值得去关注的几个比赛城市的跟足球之有联系的事儿和没有联系的事情啊，都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打卡了。

0: 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我给您算一笔账啊，您自己去药店啊，如果采买黄芪和党参，好的党参市场价格少说也得上百块钱一公斤，而黄芪至少300块钱一公斤，您少来点也得花个大几十块钱。更何况啊，硫熏的、陈年的、染色的，您不是专家，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

0: 的好食材呢？这还没有完，您买回家还得洗泡切煮熬，熬完还得滤渣，折腾半天，喝两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今天这款豆浆粉啊，全给你解决了。咱们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每一批都严格检测，没有农残，确保黄芪、党参、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每一样都是精挑细选，经过破壁工艺打成超细粉，比您自个儿煮的那个水啊更好吸收。咱们啊不用煮，一冲一搅，香浓顺滑，还没有残渣，而且用了去味工艺，把黄芪、党参的药味去掉了，只留下了红枣、桂圆的甜和豆浆的香。每天早上一杯，等于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的精华都喝进去了。现在前50名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的听友买6袋就加送6袋。50岁以上气虚血虚，总感觉到身上无力、精神匮乏的听友，我们就再送您6袋，到手18大袋，一共有180包，一包只要1.6块。您去早餐车买一杯普通豆浆至少2-3块，咱们这一杯加了黄芪、党参的才1.6块，哪个划算不必多说了吧。还是那句话，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50个优惠名额也正在减少，别错过今天的机会。400-858-9090，400-858-9090。自己熬煮呢是费时费力，这一杯啊轻松省力，而且全家抢着喝。早上配鸡蛋油条，下午饿了冲一杯，晚上睡前暖暖胃都不怕胖，而且一点渣都没有，破壁加3次过滤，口感像丝缎一样的滑。以前你逼自己喝药汤，现在你盼着喝豆浆。今天打进电话400-858-9090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每天早晚各喝一杯，能够喝3个月。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哪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可能被别人抢走。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抢定成功。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事故信息。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过居荣西出口2公里，有车辆碰擦，占第一车道。往杭州方向离新昌枢纽4公里，有车辆追尾，占第一车道。 G421 沪武高速往南京方向离格湖服务区1公里，有2起4小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现场需要清障。 G12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离射阳西出口5公里，有2车追尾，占第一车道。这些事故路

路段沿线都是有大流量和排队情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缓行距离长的路段还有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新区到朔放枢纽路段、无锡东附近和晋江到广陵枢纽路段、G15沈海高速董邦枢纽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李市到石牌枢纽路段、往常熟方向的格湖特大桥路段、G1522长台高速往台州方向隐山枢纽到吴江南之间、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段和过江通道中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上桥段，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电车车主五一假期跑高速，可以提前在国网易充电 APP 上规划充电路线，省内高

0: 好，在音乐声当中，在雨中继续问候所有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我们的五一长假特别节目。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啊。今天是下着雨，而且今天是苏超日啊。刚才就是看到有朋友在说阿泽西啊，阿泽西是我们汽车节目的那个老听众啊，他说美女一出场，杨 Sir 的语速都加快，话都密了，蛮好。他说两位搭档虽然不多，但出效果。不是不是，你就能看出来我平常是多么不想跟公正说话，你知道吗？
1: 啊，好的，我把这句话记下来。我哎，在哪个点说的？对对对，回头我让大蓝鲸让他回听
0: 一下，剪下来是吧？就听，没事，他已经习惯了。我们俩在节目里面已经互相嫌弃了。
1: 他一定也会说，那我也想和你说话，我也不想和他说话。
0: 对啊对啊对啊，是这个意思。你看，从来我们在假期节目都没有抽到一起去做节目，你看到没有？
1: 我跟公正还真的搭档过，
0: 是吧？
1: 就昨天我们俩在回忆的这件事儿、我昨天回去我还真的仔细又回忆了一遍。
0: 的确是我们俩之前没搭过，
1: 没有，
0: 对吧？这么多年没搭过，
1: 对，
0: 嗯，你跟公正搭不止一次，
1: 是的，
0: 对吧？
1: 还真的是，嗯。
0: 但是我在节假日没有一次跟公正抽到一个班。
1: 你们俩应该是刻意的。
0: 没有啊，就是不是刻意，就是主观上面就是直接去拒绝这件事情。天天在一起看多了，我跟周瑜。

0: 因为没有抽到过一起班。
1: 哦，真的吗？
0: 对。
1: 哦。
0: 就平常在一起时间太长了之后。
1: 我跟周瑜姐姐都搭档上过班，嗯，也是节假日的这个。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就是我们节假日这种乱搭哈，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一点新鲜的感觉啊。
1: 能不能说混搭？
0: 啊，混搭，嗯，混。
1: 我发现这是什么？就是虽然我们俩没有搭档过，昨天就感觉到了，就是但是因为呢。太熟了，
0: 对，
1: 就是明显两个人都特别松弛，
0: 哎，
1: 有时候就松弛感过度，
0: 不用太绷着啊，你们习惯就行。因为交广的这些主持人在一起，平常都是兄弟姐妹令的，我跟你说，就是所以他不是那种很多职场上面你算计我算计你那种啊，就是大家在一起都是当兄弟姐妹的，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一上节目，互相插科打诨，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是没见到。颜亮，如果要见到颜亮的话，比如说他接我们节目，他如果上，此刻他如果是在的话，土星肯定就逮着他，就是可能更松弛。
1: 那都是一样的，
0: 对，
1: 这倒是实话。
0: 是
1: 对，但是因为我跟颜亮主要是没有跟他唱过歌，嗯，这是实话，因为我实在不想跟他唱歌，
0: 对，嫌弃嘛，对吧？满满的
1: 嫌弃，他是自我感觉太过于良好了。
0: 我不知道刚才颜亮他们做节目的时候是什么状态，这会儿反正颜亮肯定耳朵是红的啊。
1: 啊，他不听不见的。
0: 哎，被念叨了啊。今天我们刚才说这个苏超啊，就是刚才看到大家也在关注，其实今天晚上第一个四场比赛都是在7:40的时候去开赛，就是正常点，我们先说南京吧，因为讲苏超的时候都要按苏 A 苏 B 苏 C 这样去排，你知道吗？
1: 但是人家一定是先看自己家乡的，这倒是。
0: 对啊，所以
1: 我们今天在南京嘛，
0: 就顺着说嘛，对，就顺着说嘛。今天雨下挺大，南京雨下挺大，而且相对于昨天来说，这个温差算是非常大的。
1: 哦，非常大。
0: 对，
1: 嗯，
0: 有下雨的时候还蛮凉的。我昨天穿个短袖我都热一身汗，我还进。那个直播室我还说要开空调。
1: 哦，对，今天我们虽然也开，但是开的是厨师的这个。
0: 对，然后就直接穿外套。我今天下午在那边坐着，在水边坐的时候，我都有点凉。
1: 嗯，今天这个我们杨主任很辛苦，刚从这个莫愁湖做评委回来。
0: 哎，挺好的，就这么多看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在唱歌。
1: 哎，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在说苏超之前，我们简短的回顾一下，就是今天哪个院校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0: 你知道今天有个小意外吗？
1: 我不知道，啊，
0: 今天四支这个就是来自于高校的这个队哈，啊，
1: 嗯，
0: 南艺，
1: 嗯，
0: 然后就南京艺术学院啊，跟大家说，
1: 好，还有
0: 那个有南京理工大学，
1: 还有一个盐城，
0: 还有这个
1: 盐工，
0: 盐师
1: 啊，
0: 盐师，
1: 对
0: 啊，哎，还有一个河海大学，
1: 嗯，
0: 然后这四个大学其实这实力都非常的强哈，
1: 嗯，
0: 大家肯定认为这南艺铁定是。这个，
1: 哦，是出了这个意外。
0: 对，铁定以为是第一，
1: 结果
0: 南艺不是第一，
1: 第几啊？淘汰了。
0: 南艺是第二。
1: 哦，那没淘汰呀，不是两支晋级队伍吗？
0: 啊，第一是盐师。
1: 哦，真的？
0: 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
1: 张端，
0: 没有，我跟你说，今天我要说一点是什么？就是第一轮、第二轮去唱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南艺都是遥遥领先，
1: 嗯，
0: 但是从第三轮开始，问题就出现了这种突变。
1: 是，就是忽然有一种黑马的感觉吗？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南艺的几个选手
1: 实力很均衡，
0: 很均衡，而且他们很稳定。
1: 嗯，
0: 但是我最后给他们点评说，我说你们有一点像在学校里边去练习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嗯，
0: 就是要求稳。比如说我要唱的，我的声音状态非常的稳定，我的歌也非常稳定，节奏也非常的稳定，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出花。
1: 啊，但是我这倒说一点啊，就是去年我知道的，就是参加这个我们英超很多的就是母校的选手，他们其实不是学声乐的，
0: 今年是那个流行音乐学院
1: 哦，嗯，
0: 他们没有出花，
1: 嗯，
0: 没有出花就会造成别人如果一旦爆花了之后，他的分就不会有他高，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就他们上台的这个时间通知出了错。所以就几个人可能都没来及开嗓，
1: 哦，没开嗓
0: 就直接，然后也没对音响，
1: 嗯，
0: 就直接上去了。
1: 那这个，
0: 所以就出现了，比如说低音，它的声带闭合有点问题啊，
1: 哦，
0: 这样的一些问题。
1: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作为这个行业，其实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0: 对啊，对啊，
1: 对对，因为你有可能。
0: 那刘老师就说了嘛，说你是可能现在已经是半职业选手了，
1: 对
0: 不对？那你要在最快时间把自己的状态调起来，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当时也在说，我说你们这些就是学生，我说对于其他高校来。

0: 来说，也哪怕他是音乐学院的，
1: 嗯，
0: 我觉得对于南艺的学生，尤其是流行音乐演唱专业的学生来说，嗯，那起评分就是我们的要求可能都会更高一些，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说他们太稳了，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去出点花。我说其实有的时候，哪怕我唱破音了，嗯，但是在那种东西，你包括耿斯汉他去唱那个《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其实也是属于就是。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完美，但是那个那种真性情的这种表达才能带入人嘛，
1: 没错，
0: 对不对？而这一次严师也有意思，严师临时有一个选手出了点问题，然后他们有一对合唱的选手上了两次，
1: 哦，
0: 其中有一首歌是临时搭的，
1: 哦，
0: 和就是两个人的组合临时搭一首歌，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磨合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第一次去上台和第二次去上台唱的歌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是那种风格，
1: 嗯，
0: 所以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说，哎呦，我说这两个组合组成这个样子来比赛，是不是有一点点就是欠
1: 妥，太冒险了，
0: 对吧，
1: 嗯，
0: 结果当他们第二首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他们自己练了这个歌出来之后，哇，我说很赞啊，所以那一场他们的一下就翻盘，
1: 哦，
0: 就那个分打了一下就翻盘，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和南理工的那个选手最后一场，哦，最后一轮他上的时候他唱的是 Beyond 乐队的歌，其实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太熟了，
1: 越熟悉的歌其实越难掌握，
0: 因为每个人都要去拿你去跟 Beyond 去比嘛，
1: 对，
0: 而当时是突然间开始雨下大的那一刻，
1: 嗯，
0: 他一上来之后他没有打伞，
1: 哇
0: 哇，在那一刻的时候一下就共情，因为你在唱 Beyond，你在唱摇滚，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没有打伞，
1: 忽然很有摇滚精神，
0: 那就觉得对了呀，对不对？然后他就唱的完整度也非常的高，
1: 嗯，
0: 然后投入度也非常的高，他的分就打得非常的高。嗯，我说，因为你没有打伞这一点，我可能在心里边已经给你加了点几的分，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随机应变的这个事情。
1: 嗯，
0: 而河海大学的两个选手这一次，其实我说实话，他们有点不太顺的点，是因为其中一个选手感冒了，
1: 嗯，
0: 感冒了之后，他的声音状态就不太好。
1: 嗯，
0: 那。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歌选的其实难度很大，因为声音状态不行的时候他还想去完成它，其实这个时候有点勉为其难。
1: 我发现其实也很多我们的英超的选手选的歌的难度都挺大
0: 的，都挺大的，
1: 嗯，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还蛮喜欢去挑战这种难度的，就转音啊高音啊都这种都特别多在歌当中。
0: 我当时没因为那一轮没轮到我点评啊，
1: 嗯，
0: 但是我心里面在想，我说我特别想劝大家，就是不要跟自己太计较。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特别稳的歌，有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嗯，也很难。就是音乐这个东西，就是看大家的理解了。就是因为其实如果是耳熟能详的有一些歌的话，它其实看你对音乐的理解程度。
0: 是是是是，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心里面想的，我说，就比如说你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声音状态表现一般的时候，其实你不要太勉强自己。你哪怕临时换一个自己小一点的歌，
1: 嗯，
0: 你保证它的完成度放在第一位，嗯，然后才行。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来说，所有的舞台都是一次锻炼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0: 而且就真的是觉得，就他们现在比我们当年可能又更进一步了，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特别是有一些大一啊刚入学的一些人，他的那种对于声音的这种掌控，还有他们对于选曲的那种宽度，
1: 嗯，
0: 其实我都觉得其实他得有这个阅历才行嘛，
1: 嗯，
0: 就挺好的。就我建议大家真的，就我们的英超联赛大家可以看一看，五号的时候还有一场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看直播，
1: 对，
0: 嗯，真的就很好，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届下来了，
1: 这个杨晓今天亲自去现场，明显就是这个感触还是不一样，
0: 对，他现场其实他 Q 了我一下。但是我看
1: 了吗，
0: 我看了下大雨，我就没有再耽误大家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其实当时心里想要不要唱一两句，但是因为正好是下了最大的时候，
1: 啊，
0: 我说
1: 那你也应该到大雨当中高歌一曲，
0: 嗯，然后我又给淋透了之后不来上节目，你自己上到八点钟行不行啊？
1: 也不是不行，
0: 作为一个评委对吧，
1: 立刻声音弱了下来，
0: 作为一个评委就是还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像我看那个直播的时候评论区都在说主持人话能不能少一点你懂吗，
1: 你不要太在意评论区说什么，
0: 不是就是张丹会帮就是选手去解释，比如说他今天评委在点评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我们打完分之后他才说嘛，
1: 嗯，
0: 他也不会影响到分数，但是他会去解释他今天有点小感冒，
1: 嗯，
0: 然后他是临时有什么突发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等等，他来就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解释，
1: 嗯，
0: 啊，我觉得都挺好、啊、
1: 挺不容易的，今天主要、嗯。

0: 这个是下雨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舞台上感受不一样的这种
1: 青春活力啊，这就是青春活力啊。
0: 对， 对啊，那接下来的英超也会格外的精彩，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我觉得是真的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看一看现在当代大学生的这种精神面貌。
0: 对
1: 啊，对吧，就是看看他们的这种在雨中，尤其是你看几个孩子在雨中突然间不打伞了，那样一种感觉让我真的让我想到了我年轻那会儿啊，就是对音乐的这种追求啊，也能够痴迷到这种状态，然后不打伞冲上去之后就愿意去好好的去放声高歌一曲。
0: 我们那会儿不都在雨里唱过歌吗？
1: 其实是一种享受了啊。
0: 对啊，好，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点，半点之后我们回来，回到这个接下来真的要为这个四场苏超的比赛的看点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也还蛮好奇，就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等会儿会把这个手机调到哪一场比赛的这个直播状态，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很多人就手上拿了好几个手机，或者就是和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就说你把这个场打开，你把那场打开，
1: 对对对，各看各的，
0: 就是大家看球的时候都格外热闹啊。所以
1: 你支持哪支苏超球队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好不好，一起来说一说啊。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站外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0: 如果路
1: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
3: 奖。
4: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10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漫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9: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都是双向车的缓行。那除此之外，吉星门隧道和通济门隧道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情况。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路段依然是城区地面道路中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附近的白下路、淮海路、长福街、长江路车辆依然在缓行当中。过江通道目前来看，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今年的五一期间，南京免费停车服务全面升级，省市区3级单位携手加入释放停车泊位，共计53059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面向外地号牌7座及以下非营运客车，江北新区、丽水区、高淳区释放道路泊位，部区。

0: 分本地外地牌照全天候免费开放。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3: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3: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是因为雨天
1: 啊，
0: 我的身体不适
1: 啊。
0: 对，很多人是其实听着下雨、这种白噪音是非常容易入睡的、
1: 对，我要到下雨天的时候我会睡得比平常还香
0: 啊。大部分人其实是很爱这种雨天的，觉得雨天特别好睡，
1: 特别适合睡觉，而且空气又很湿润。
0: 因为我下雨天身上会痛
1: 啊，
0: 对，就是就类似痛风吧，可以这么理解。
1: 痛雨啊，痛湿啊。
0: 你这缺乏常识，
1: 我
0: 唱歌吧，你还是唱歌吧。你看，人家都说了，今天的节目，你看
1: 有美
0: 女
1: 作
0: 伴，
1: 对
0: 不
1: 对？
0: 对，这个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你这个评委没当成，直播间里还不唱一唱吗？
1: 我过会给你们唱。
0: 这样，你接下来这个，我们待会儿说完苏超，让他从6点一直可以唱到8点。
1: 我过会儿真的给你们唱首歌，行吗？好不好？
0: 必须的。那个
1: 说唱就唱呗，对吧？好不好啊？
0: 唱啥？等一下，我要不要把耳朵先捂一下？
1: 不，你容我过一会儿。
0: 你那个声音太大。
1: 你容我过一会儿啊！我们先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那个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大，是因为我心态正
1: 啊？什么？你要唱就唱出来。
0: 那个是说唱。
1: 我知道，那个不是麒麟的那个
0: 对
1: 吧？
0: 早安，
1: 早安的麒麟嘛。
0: 嗯。
1: 你看我还知道的。Jack 刘说：“今天我当评委，实至名归啊。”我唱过汪峰的歌，歌名忘了，说高音当时就震惊了。由于工作关系，常年自驾于江浙沪各地，车开到哪里广播就听到哪里，听到很多主持人线上线下的演唱，被邀请过线下助兴。有一说一啊，唱功里最牛。嚯，你把捧那么高了这个啊。在江苏广播呢，就到目前为止还行啊，因为反正我首届江苏广播歌王大赛我第一名嘛，对不对？我就不去谦虚这件事了啊。
0: 我不知道。
1: 哎，你知道不知道它都是事实。
0: 我都是听别人说的。
1: 你当时不没参赛吗？
0: 我不是什么歌王，我就是业余爱好者。
1: 你当时没参赛是吧？
0: 我都不知道有江苏歌王的什么高。
1: 当时录音是参赛的，就音乐台录音是参赛的，音乐台当时参赛了好多人。
0: 然后你就是想说你赢了他呗？
1: 没有，他跟我差比分差挺多这个。
0: 喂，录音喂。
1: 我们过会时间再来看看，就是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啊。今天我看还有好多朋友去发所在城市的这个支持啊，苏超。我们过会时间会来聊苏超啊。然后就既然答应大家说要唱首歌，过会时间就跟着一起唱唱玩呗。反正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心情要好一点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真的有一个苏超的首点广告啊，我们把它点完之后再回来继续聊。
2: 我想看苏超。
3: 走啊，跟江苏广播一起，5月2号看南京对常州。
2: 我想舒舒服服看苏超。
3: 对啊，跟江苏广播到南京建业吴越广场苏超第二现场逛逛街，吃吃饭，玩一玩。
1: 李李，以我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气势，是不是要来复仇？是不是他可能在主场我也不给你面子，大概是这种样子啊。南京的雨战是一个变数，还有一个呢，今年的新赛季的状态起伏的确是有点大。第一场踢完之后，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到底是谁。我几个朋友跟我说，我说南京队今年我们一起约着看决赛的时候能不能抢到票，他说能进决赛吗？所有人都打了这样的一个问号，是吧？今天晚上的南京队，那腾帅已经把头发都染回来了，是不是要去证明一下自己啊？
0: 其实也是相对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在主场给南京队加加油呢？就是常州队今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都是
1: 都在给他加油，都在给他加油。对，
0: 但是确实常州队上场的胜利也挺让人刮目相看的。当时因为我没有在看直播嘛，出来这个比分结果的时候，我以为
1: 是
0: 反过来的。
1: 对，你都傻了。我当时是看了一半的时候，我再打开手机去看，结果一进去说，我多少啊？
0: 对，
1: 我谁进球了？这是啊！
0: 当时说南通对常州的第一场嘛，然后说3-0，我说哟，南通就又3-0，说什么常州我说什么？
1: 对，所以这些都是意外。你看当时开玩笑的太湖那三那啥是吧？结果出来之后一个比一个凶，是不是？所以今年就是这就是苏超的魅力嘛，对不对？
0: 竞技体育确实就是魅力在此。我觉得很多人愿意去赛场看球赛，甚至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足球的朋友，都因为苏超爱上了足球。
1: 对对对
0: 啊，这就是我们苏超比赛这个真的可能就是已经享誉到全球的一个魅力。
1: 哎，你之前看球吗？
0: 我
1: 还好是吧？
0: 我当然看，
1: 就还好是吗？
0: 对，还好，但是我是会看的。
1: 我老婆原来是一点球都不看的人，
0: 然后不好意思，我还是看得懂的。
1: 对，她去年的时候就因为苏超，她就不停的去催着我去抽签。 我说你从来没

0: 没见过你这样的想去看，然后我们中签的那一天，中签的那一天，他是直接把那个球衣当天就把队服什么都买好了。我说这么激动吗？他说不行，我们必须齐齐整整的，然后去看这场比赛，仪式感特别特别的重要。
1: 而且小朋友在里边会被那种氛围感立刻感染到。
0: 你知道那天我儿子就嫌弃我了，
1: 是不是？
0: 因为我
1: 觉得你嗓门不够大。
0: 我那天去的时候是正好是南京打泰州那一场，就是南京被封球嘛，我就觉得不行，南京队得进，然后我就在那个我的那个片区，我大声的喊，来一个南京队，来一个，我就在那喊南京队，让大家来一个，你知道吗？我还在旁边都傻了，我爸今天是疯了吗？就这么大的嗓门在地方喊。
1: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会逐渐被那种氛围所
0: 感染。他觉得很丢人。我就在那地方，我不管了，我在那喊南京队进一个，南京队进一个，在拼命的喊。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就躲到了他妈那边，说我能不能离我爸远一点，说我感觉我爸不正常了。我就跟他说，这就是现场的魅力。
1: 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爸爸吗？
0: 对，我说这就是现场的魅力。他就说，爸，你不怕别人看认出来你是谁吗？在那就要喊。我说在那一刻我已经不是我了，在那一刻我只是一个南京市民，我要去为我所喜欢的这个城市去呐喊。然后刚才看到那个杰克刘说他是扬州人。
1: 哎，我今天还在问这个杨晓，我说今天因为有泰州和扬州的比赛，我说你能分得清泰州和扬州话吗？
0: 我分不清楚，因为我原来一开始我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实话我是不太清楚。我说为什么两个话很像，那么像，而且饮食也很像。
1: 因为我说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我们台著名的体育主播陈婷。就是跟他的爱人，就是其实就是杨泰的组合。我还蛮好奇他们家今天怎么个
0: 去支持谁是吧？杨泰一家亲啊。但是我今天早上，我刚才跟途青说呢，我说今天起床之后莫名其妙的就去吃了一个泰州的早茶，就是骑个车骑了4公里骑过去之后吃了3公里骑了个这个泰州的这个早茶，是不是？我到底算是吃定泰州了还是知识泰州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
1: 他还就问我一句，他说你爱吃扬州的早茶还是泰州的早茶？
0: 我问问大家吧，就是扬州的早茶和泰州的早茶，你们支持，你们觉得哪个好吃？
1: 其实我觉得应该其实各有所长是一定的，不是，它是一定的。
0: 你不要端水，
1: 就是，
0: 我跟你说这道题特别好。
1: 我跟你说，不是，你要问干丝，我爱吃泰州烫的。你要问那个就是那个
0: 包的哈，
1: 蟹黄汤包，就是那种就是扬州的那个水包皮，皮包水，我还是爱吃扬州的。
0: 那我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嘛，问大家呗，对不对？你们是爱吃扬州的早茶还是泰州的早茶？
1: 这怎么好好的说到苏超又说到吃
0: 啊？不是，肯定就苏超不是一个足球比赛，啊，
1: 对，我们说跟着苏超去旅行的魅力也在于此。就是不知道大家去年有没有跟着我们苏超去品尝到我们13个城市的各地的美食。而且最关键有一个提醒大家啊，就是其实跟这我们每个城市啊，大家如果真的是摇中了球票的话，千万不要放过每个城市因为摇中的这个球票所展开的各种优惠活动。
0: 对对对，这很多个城市，其实你拿着苏超的票是可以打折的。
1: 对对，我们南京有很多很多的优惠的免费。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
0: 做做攻略。
1: 对，各地的文旅都会发布相关的这个优惠措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做做攻略啊。扬州老胡说扬州早茶好吃，你的名字都已经暴露了，你叫扬州老胡是不是？
1: 对，赶快来泰州的朋友，
0: 泰州的朋友说泰州早茶好吃，好不好啊？来，我们在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留言。其实我说了，就是在这个春天里，每一场比赛都值得被大家去关注，每一座城市都值得被大家去关注，对不对？所以有这样吧，不是说要唱歌给大家听吗？唱一首《春风十里》吧，好不好？就送给所有的今天晚上或者是到了这座城市，到了你所在这种城市，慕名来到的江苏十三太保的家的这样的一位每一位的朋友，好不好？
1: 等一下，春风十里是谁的歌？
0: 陆先生。
1: 哎呦，唱这么洋气的歌，怎么？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杨
0: 晓吗？因为我一直，他刚才一直在嫌弃我在话筒里嗓门大。我唱温一点的歌好不好？
1: 太大了，大家不觉得你嗓门大吗？
0: 我唱温一点的歌，你们先把掌声准备好，好不好？
1: 我都准备，你唱的时候我站远点儿。
0: 啊，你们把掌声准备好，我跟他一起唱吧，因为
1: 还带着原声啊。
0: 短时间之内找不到伴奏啊。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啊。啊，刚才有朋友说扬州的早茶好吃，泰州的朋友要不要来变一变啊？
1: 我在二环

0: 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1: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0: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1: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6: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
9: 没有听到的朋友啊，等会儿记得回听一下，我们通过大蓝鲸可以回听得到啊。大家一定要去回听一下，
10: 和着一起唱，主要是那个陆先生乐队唱的比较好，
9: 当中有一点差点忘词了。
10: 就跟他们，哎呀，就这么唱呗，对不对？现在最大的就是人生 bug， 就是记忆力不行了，你知道吧？记不住词儿啊。
9: 哇，我跟你说，就是大家是没有看到，我没有视频直播，那这深情并茂啊，唱的、真的啊，所以这个还是得去。
10: 不是，
9: 下次杨晓必须在现场。
10: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主持是工作，但音乐是梦想。

0: 那么这里会有区别的。
1: 但你以前音乐是专业
0: 啊，对呀、啊，所以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就在想了一件事儿，我不能把我的爱好当做一辈子的饭碗，这样会让爱好失去动力，你知道吗？
1: 就其实那时候你是不是爱好变成了工作，然后专业变成了爱好？
0: 对，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边，就所有的演出我是属于。我的分工是基本上是执行导演，
1: 哎呦，
0: 就是我们台学校里面所有的大演出都是我是执行导演，所以后来就说要不就当个主持人吧，然后就正好遇到当地电台的主持人大赛嘛，然后就去考到江苏台，也是因为参加主持人大赛然后过来的嘛，对不对？就是一路比过来的。但是现在我就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你让我主持再多的晚会，再多的大型的音乐的这种场景啊什么之类的，都很难跟我在舞台上去唱歌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愉悦度高。
1: 这个吧，就是实话实说，那是因为你现在一直是在做主持的工作，
0: 就职业，它是职业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在舞台上面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份从头到尾都要去绷紧的工作。
1: 因为如果反过来的话，你一定会说，
0: 你还主持好爽是吧？就是不就是这就围城嘛，这就是围城嘛。但是就你唱歌，就我唱歌的时候，我会享受它的每一秒钟。
1: 嗯，
0: 就真的，我就觉得在舞台，你看我在舞台上其实蛮疯的嘛，就是我在舞台上也是在享受它的每一秒钟。
1: 哎，对，你以前老唱那首歌什么来着？那个
0: 啊，
1: 胡彦斌的，对不对？
0: 啊，就宣言，
1: 宣言，宣言啊、嗯！我还是对你那首歌比较熟悉。
0: 怎么那个大家要不要听？
1: 我不想再听了，我听了太多次了。
0: 你是不是没听过我唱这种曲风的歌？
1: 连你那个动作我都能记得得，啊、真的
0: 你。你是不是没听过我唱这种曲风的歌？
1: 我听过，因为你以前
0: 我很少唱软歌啊。
1: 你以前出去唱歌绝对不只唱一首，
0: 但是我都不唱软歌啊，都。
1: 当然，话说回来，以前这种歌都是龚震唱的
0: 啊，对，什么你要跳舞吗？什么之类的，乐队的歌那时候他唱的比较多，是吧？
1: 对啊。
0: 感谢大家的捧场啊，就是因为下着雨的天嘛，希望大家心情能够愉悦一些，就是献丑了给大家唱一唱、啊。
1: 对，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大家有没有摇到这个苏超的门票啊？就是如果没有摇到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今天晚上7:40会在线上直播啊，
0: 对，
1: 所以可以预约一下。
0: 我上个礼拜的时候是做的我们的苏超风云，我在现场去给大家一起去分析了，就是还有带着嘉宾一起，而且我们上个礼拜邀请到的是省知识产权方面的这个专家，就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啊，你们现在去看苏超的方式可能会有知识产权风险，就比如说一个例子，你到那个酒吧，去看苏超，很有可能酒吧的那个场所它是非法在播放，
1: 啊，因为它没有
0: 官方授权嘛，
1: 授权，
0: 而且它有盈利性质。就比如说，我没有收你看它的钱，但是你到我这酒吧，你不能空着，你得消费吧，你得买我套餐嘛，对吧？在这看球吧，这就是从知识产权角度来说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这里边就好多有意思的这些点知识点。苏超最有意思的点是什么？他能把所有东西都串起来。你包括律师和知识产权专家上节目，你也没觉得有任何违和感，因为他让很多人真的对于足球的这种理解又高了一层。其实今天，苏州和南京是球迷的狂欢的地方。除了苏超之外啊，今天在南京，你知道德基为什么这么堵吗？飞哥在德，
1: 我知道，
0: 知道吗？
1: 后来我知道了，
0: 哎，飞哥在德基呢。
1: 就是没有摇到现场票的朋友，
0: 世界顶级球星飞哥在南京啊。
1: 因为在这之前我是为什么呢，我刚才还和我们今天这个导播蒋健说，我说是不是摇到我们南京球票的这个朋友啊，先去这个坐地铁沿线先去看一看这个网红厕所、
0: 哎、
1: 然后呢顺带沿线再去看球赛。
0: 路易斯飞哥啊，葡萄牙传奇啊，世界金球奖的这个得主啊，巴萨皇马的这个绝对的明星啊，当时黄金一代的这个领袖啊，那现在是在南京，而且正好是南京主场，你说这两个没有关系吗？对不对？我听说今天他也要去到奥体去。
1: 我觉得不用听说吧，好像是一定是会去的吧。
0: 对，据说他是会在中间会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去啊。
1: 对，
0: 我的天，你想一想，飞哥，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比赛？我上周还在说呢，上周我本来如果不是去就是主持的话，我上周是要到盐城去的，因为我是做汽车节目嘛，这

0: 那个起亚，邀请我去盐城的主场，他们跟我们说，他们非常荣幸的冠名了盐城队。起亚可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名商、赞助商，然后他说他们非常荣幸的抢到了盐城队的冠名权。
1: 苏珊很多冠名都是靠抢。
0: 抢啊！
1: 而且就是为什么说是一个全民就是一起大家一起欢呼的赛事？就是你看我们之前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都是可以去参与到这种冠名的摇号当中去的啊。因为我身边真的有一个，就之前我们南京大家都知道，你看之前我们也报道过的一个卤菜店，
0: 对，
1: 中签了。
0: 对，
1: 我身边我还真有一个无锡的朋友，是中签到了这个无锡的一个大屏的冠名权。
0: 哇，这赚大发了！
1: 对，哎呀，
0: 这玩意儿比抽奖还厉害。
1: 他是被电话通知，他一开始以为是被。
0: 骗了是吧？你是真的
1: 骗了？他说虽然我是，就是他，我就真的随便去官方渠道报了个名，后来发现很多这个官方都在发他的名单，他才发现是真的官方通知他的。
0: 这就是苏州的烟火气嘛。另外一个苏州队今天是就是隔空应援，拉到了谁呢？欧文。
1: 哇，
0: 迈克尔·欧文，
1: 欧文，可是
0: 欧文，
1: 很多当时少女的这个，
0: 对啊，对啊，今天苏州，据说苏州中心、东方之门、地铁、公交、户外大屏全天都循环在播放欧文送给苏州的应援视频。你们再想一下，苏超到底是什么，对不对？苏超到底是什么？去年的时候，苏州的苏超主场贝克汉姆是真人空降的，好像是。所以你想一想，就是到底，对不对？啊，所以我说实话，我说苏超本身已经超过了大家的想象。为什么每次大家在提到苏超的时候都觉得很多的惊喜？是因为我们突然间发现，可能你身在这座城市里，或者你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也并不了解这么多的这个城市的故事啊。反正今天我不知道现在雨还在不在下着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支持自己的主队啊。
1: 对，
0: 然后客队的也加油，好不好？
1: 大家就是如果有摇中签的这个朋友啊，或者现在已经开始在路上的朋友，
0: 我觉得现在要出发了。
1: 一定要出发
0: 了。我觉得现在要出发了，你别等到说7:40，你觉得不是
1: 、
0: 那个？
1: 我觉得现在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在，
0: 应该是到现场了
1: 吧？对对对，你知道，因为去年就是我有这个好朋友，就是是正儿八经的铁杆球迷，他们当天就是在南京奥体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
0: 啊，对对对对，
1: 就已经进了，就开始摇旗呐喊了，
0: 对，我去年中签的那一次，我好像也是6点钟就到了，
1: 6点钟到了，你这都不算，
0: 就算迟了是吧？
1: 那不他们天，我跟你说下午3点钟那时候多热啊，那时候决赛3点钟就在门口开始摇旗呐喊了。
0: 今天反正如果你要那个，你早点去啊，因为今天反正这个交通下雨天的话，可能也会比较的麻烦，最好坐地铁。我建议大家最好坐地铁
1: 啊，是一定要坐地铁。
0: 最好坐地铁，
1: 是一定要坐地铁。
0: 你开车，你到那边你也不知道怎么停了。
1: 你这会儿没有办法再开车了，对
0: 啊。你恨不得把车扔了之后，然后去坐地铁去啊。好吧，大家一起加油。过会儿关于其他几场比赛，我们会继续来说一说。今天是属于整个江苏的狂欢日啊，嘉年华，因为今天是苏超的比赛日，
1: 又适逢五一小长假。
0: 对，你支持哪座城市？你可能是外来的朋友，你不太清楚，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一天的时候，很多的城市的一些细节都为足球、为苏超而在改变着。

0: 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站外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

0: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必演冲。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4: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7: 老李个车，老李带有我弟呀。
8: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8: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9: 美味不绝于耳，
8: 寻味
9: 即刻出发。
1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1: 慢下来的理由。
10: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1: 泥的源头。
1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1: 冷却后的呼吸。
1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1: 也连着世界。
1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1: 慢一点儿。
9: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2: 出发总有风景，
9: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2: 温柔以待。
13: FM101.1
9: 江苏交通广播网，
13: FM99.7
9: 金陵之声，
13: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好，到了晚上的18:3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五一小长假特别节目。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啊，今天非常开心啊，因为好多朋友在发苏超啊，要跟大家去一起聊一聊，今天是苏超的这个比赛日嘛。刚才其实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前面两场啊，一场呢是南京对常州，另外一场呢是杨泰的早茶德比，今天是泰州的主场啊，杨泰之战是在泰州的主场，泰州是苏超的卫冕冠军，大家应该认可这个事儿哈。虽然很多人说今年是第一届苏超是吧，上一届是热身赛，反正梗也是这么来的。据说好多泰州的朋友他们的手机的信号上面显示的都是泰州加油了啊。
1: 但是泰州去年确实超幸运的
0: 啊，对，很幸运啊。加油加油啊，
1: 今年就是希望也继续保持这份幸运吧。
0: 对，就本来都以为可能进不了八了，结果到最后发现最后拿到了冠军，对不对？苏超冠军城啊。
1: 对，
0: 然后第三个需要去关注的是谁呢，就是苏州对淮安的这场比赛。这次呢苏州应该大家都知道啊，苏州的这个球场也比较的多对吧，放在了常熟体育中心，可能只有在苏超的时候，一旦苏州赢球了之后，常熟的朋友才会说自己是苏州人，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梗，是不是啊？
1: 我只知道关于那个机场的梗
0: 啊，是是是，哎呀，这哪头往哪扎是吧？苏州的朋友，我们苏州的听众特别特别的多哈。那这一次呢，苏州这一次是女帅的执教的首秀，对吧？那么球迷们也期待女帅光环的加持，因为去年的苏超泰州队就是女教练嘛，对不对？所以好多朋友说今年看苏州队换了女教练之后，会不会在整个球风上面会跟之前有不一样，是吧？但是呢，淮安呢现在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因为在上赛季的时候，淮安是曾经3-0击败了苏州的。
1: 但是我觉得，就你看。就今年的赛况来说，就是大家也千万不要被心理优势这件事儿，
0: 对，也不能就停留在去年那个样子，对吧？大家到目前为止都在惊喜，
1: 对对，今年的惊喜还真的，意外挺多的。
0: 除了徐老大，徐老大到现在为止是一直很稳定，对吧？
1: 你知道刚才你唱完歌的时候，我特别想用徐老大的那种方言给你，叫那个叫什么呱唧呱唧，
0: 呱唧呱唧，就是除了徐老大也比较稳定，其他都不好说。所以这一次苏州在常熟体育中心苏州对淮安的这样的一场比赛，我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那首秀就女帅的

0: 首秀能不能开门红，对吧？然后淮安的客场能不能再次再现这个苏州克星的这个情况，对不对？啊，这可能也是需要去关注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苏州到底有没有主场这件事情啊？因为他们下面的那些市都太强了，真的，第一是太强了，每一家都太强了啊。
1: 我们江苏都强
0: 啊，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镇江对盐城的比赛，是在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镇江现在，镇江的朋友不知道在不在听哈、啊？镇江现在是有点尴尬、啊，现在这种状态啊，因为从去年到现在为止，好像镇江队还蛮希望有一个大胜去出现，去提一提士气的啊。去年的时候是那种垫底的这种状态，然后这个赛季会有怎样的表现？我觉得需要一需要赢。可能去年的时候大家关注的是常州队，
1: 对，因为去年常州队
0: 但是最后常州并不是倒数第一哦，大家要搞清楚
1: 这个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就是、后来就是我觉得就是赛场的变化就是这样的，
0: 所以你知道吗，就要不当第一要不就当倒数第一，
1: 你这话
0: 你千万不要当倒数第二，你知道吗？
1: 谁愿意当倒数第一、啊、
0: 当倒数第一中间的倒数第一也是有人去心疼的，你知道吗？就害怕你常州队就是一开始一直倒数第一倒数第一倒数第一，然后最后突然间翻盘了之后他不是倒数第一，但真正的倒数第一可能大家都忘了他是谁了，是不是？所以我说镇江队其实也是需要一场大胜去给这座城市去增加很多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对不对？让大家可能就是那种信心会更足一些。而且今年不缺冷门啊，我是觉得盐城队虽然说前面几场踢得非常的不错，上一轮唯一一个进球的就是盐城嘛，
1: 嗯，
0: 那今天盐城对镇江，而且放到镇江的主场也不见得就是轻松拿捏啊、嗯、
1: 我觉得

0: 了。
1: 你肯定是就定在这个南京的比赛了是吧？
0: 那必须的。
1: 马那个现在已经是6:42，其实比赛已经快开始了。今天晚上是7:40开球。
0: 现在其实很多视频号已经开始，就是周边啊什么都已经开始直播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今天还有一个小时，今天晚上的这个苏超的4场比赛是同时开球，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去锁定一下。当然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啊，今天也是会去在线直播的。
0: 对，
1: 我们是官方授权直播啊，大家可以
0: 关注一下，
1: 关注一下看一看吧。

0: 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5: 我想看苏超。
3: 走啊，跟江苏广播一起，5月2号看南京对常州。
5: 我想舒舒服服看苏超。
3: 对啊，跟江苏广播到南京建业吴越广场苏超第二现场逛逛街，吃吃饭，玩一玩，吹着空调看苏超，还送观赛应援包。
5: 哦吼，有点意思。
3: 还有更有意思的，来看球就有机会抽取免费苏超现场门票哦。
5: 这好运必须接。
3: 走，5月2号跟江苏广播到建业吴越广场看苏超。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8: FM1.1
7: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8: 更美好的未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瑞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7: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情。
1: 你七分的时候啊，
2: 果然还是唱的比说的好。
1: 对对对，十，因为光想到七点了哈，19:07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
2: 这个临近比赛，大家这会儿可能呢，这个注意力都已经在赛场上了，而且我想这会儿各个队的这个球场主场都
1: 热闹起来了，
2: 热闹啊！刚刚我大概看了一下，各个主场现在哇，这赛场里的
1: 演出了，已经开始演出了，
2: 哎，都特别热情洋溢。
1: 对对对，你会发现那天我在看，当时说今年苏超的开幕战。什么开幕式是在那个常州，然后后来看完之后，
2: 惊艳了全球人士。
1: 对啊，然后看完之后，大家发现其实每一场每

0: 每一场都做了一个开幕式，其实是有13场开幕式的。
1: 我们江苏的城市就是这样的，
0: 哎，就是谁也不服谁
1: 啊，
0: 这也是就是特殊的这个文化，造就了大家都很强啊。
1: 主要就是大家都好客，
0: 对对对，
1: 都欢迎到我们这儿来玩啊。
0: 习说常州今年开挂了，把亚军南通踢了个3-0，今天不知道季军大蓝鲸会成什么样子，不知道啊。
1: 必须赢啊！你这怎么，你怎么就往下泄气呢？我这必须就是
0: 让我跟你说原，我跟你说原因是什么？我跟你说原因是什么？
1: 我不要听原因，我跟你说，
0: 原因是我们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啊。那我
0: 就在节目里面端水还是要端平的。
1: 那我必须也是作为这个地地道道的南京，
0: 你先别，你先到地地道，你现在是江苏台的主持人吗？
1: 我是，但我
0: 所以你要先端个水，端完水之后你才是南京姑娘，好不好？
1: 身份证拿出来也是南京人。
0: 哎，我昨天我已经讲了，我说我是安徽人，我支持南京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啊，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作为江苏台的主持人，我们要端水啊，就是13个城市我们都爱，我们都是主队，好不好？
1: 看看这个人，你看就知道还是我好相处。
0: 不是啊。我安徽人，我支持哪？
1: 端水，
0: 我安徽人，我支持哪一支队都行啊，
1: 没有，
0: 对不对？
1: 爱端水，
0: 我是外省人士，对不对？
1: 我多真诚，
0: 我身份证又不是320开头的，对不对？嗯，我支持哪个都可以的，对吧？
1: 就是大家也可以说说，我觉得一定有支持的队伍，对不对？嗯，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虽然，这个是我们江苏这个13个城市，但是大家一定有心目当中这个所支持的球队。
0: 对，哎，我问问你吧，就是说今天不是4场比赛，一个是南京对常州，在南京是主场嘛？泰州对扬州，泰州是主场。
1: 嗯，
0: 苏州对淮安，苏州是主场。镇江对盐城，镇江是主场。
1: 对，
0: 我们聊聊吃的吧。
1: 好，
0: 对吧？聊足球，大家就是觉得这个胜负心太强，对吧？我们聊聊吃的玩的东西，好不好？
1: 吃的也是各有所长呀。
0: 嗯，
1: 这个
0: 常州你吃什么？
1: 面。
0: 常州的面跟其他的面，跟皮肚面，你选哪一个？
1: 你这个，
0: 哎，
1: 这就我就是说，你不能说我。嗯，不能让我天天吃皮肚面，
0: 嗯，
1: 你也不能让我天天去吃常州的那种，常熟是烧焦面。我想说一下，嗯，常州的面我去过很多家，
0: 家里老人不去做常州的这个什么特色菜吗？
1: 我的祖籍在那儿，是因为我爷爷出生在那儿，
0: 啊，
1: 我爸
0: 什么，我除了什么糖玉苗，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1: 哦，
0: 我会推荐他去买一份老城南的炒饭吃一吃，
1: 哦，
0: 就是南京，就是江苏，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有面。
1: 嗯，
0: 不是只有就是我们知道什么虾子面啊，什么鱼汤面啊，其实泰州做淮安做的也挺好的啊。
1: 嗯，淮安做的也好啊。
0: 嗯，哎，是是是，容易被忽略掉啊。
1: 但是其实说实话，就是你要说这个淮安和扬州对比呢，其实淮安的口味要再重一点，
0: 因为它偏北一点嘛， 对，
1: 对
0: 吧？再重一点，
1: 嗯。
0: 但是现在能想到淮安的，更多的人可能想到龙虾。
1: 嗯， 对，
0: 对不对？
1: 龙虾，
0: 金湖的那个龙虾嘛，对不
1: 对？
0: 盱眙的龙虾嘛，对不
1: 对？
0: 大家可能想到淮安更多想龙虾，我原来没觉着。其实从小的时候，因为我姥爷喜欢就水里边去捉这些鱼虾的，我们小时候都是清汤煮出来的嘛。就是后来才知道，其实在盱眙，在那个金湖那种蒜泥的这个龙虾，不是外面都能做的。
1: 哎，我捞过龙虾。哎，
0: 捞龙虾不正常吗？这个我从小都是直接脱了裤子跳到水里面去掏龙虾，然后去钓龙虾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就是我这么大，然后还在城市里边捞龙虾的女孩不太多。
0: 嗯，是不多啊，那倒是不多。我们毕竟我小时候在矿上生长的嘛，就是在旁边农村里面天天玩啊。
1: 就是以前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个南京的，因为今年五一的那一天，黄山森林动物园，你知道人流量也是过亿的。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我就特别感慨，就是从玄武湖公园搬到黄山，我一点都不惊奇，因为那时候的小红山，我就一直是知道是一片宝地。
0: 嗯，
1: 就我小时候其实就经常在那片玩，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其实捞过龙虾的。嗯，所以今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昨天正好天气又好，
0: 嗯，
1: 很多大朋友都带着小朋友啊，我看到好多这个都是爸爸把小朋友扛在肩上去了红山森林动物园。
0: 对，
1: 嗯，
0: 就是我当年第一次去带孩子去红山动物园的时候，我真的知道了什么叫体力活。
1: 哇，那你现在去又开了南园，更是体力活。
0: 对。我当时抱着之后我都快傻了，我说红山是真锻炼啊。但是你问孩子，我还在红山动物园住过一晚上呢。
1: 啊，我知道
0: 夜宿
1: 有夜宿的这个活动。对，
0: 半夜的时候各种，
1: 我有一天
0: 土狼嚎，啊，
1: 我有一天去迟了，然后就光逛了一个那个冈瓦纳那个区。
0: 嗯，挺好，挺好，
1: 就逛了快

0: 2个小时。
1: 我跟大家说，就很好玩，就是
0: 太好玩了。
1: 你到那边就是你就找动物是一件乐趣，
0: 太好玩了。
1: 动物一眼就看，其实没有什么乐趣。你要找动物在哪？
0: 但我其实作为就是从小到大喜欢去动物园的人，因为我真的是从南京的玄武湖里边的动物园开始玩起的，然后一直到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而且我也去过很多城市的动物园，我其实真的为我们南京的红山森林动物园挺骄傲的。就是推荐大家去。
1: 所以你看了没有，旁边是南京女孩就不停地介绍南京，弄得这个
0: 那没办法，
1: 其他几场比赛推说不下去了。
0: 这个感情
1: 来说苏州
0: 苏州好吃的那真的这个所以说我们江苏的好吃的真是说不完。
1: 你每一座城市你都可以去聊，而且每一座城市的代表性的美食真的不重样。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
0: 这样吧，我觉得苏州呢，咱比如说吃，就是苏州，我说实话很好逛。
1: 对，
0: 这个真的，苏州是真的值得去好好去逛一逛的地
1: 方。很多的这个，我跟你说，我当年第一次去苏州金鸡湖的时候，我被他们那个氛围给震撼到了，就真正的那种 city walk， 然后一步一景的那种感觉非常棒，而且每一个商场的这种美陈啊，都做得非常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0: 对，
1: 这个就很不得了啊！
0: 金鸡湖的周边就是让大家的感受氛围是特别好的。
1: 对，我觉得苏州可能都真的，你要单独去说苏州的话，你说一天可能也说不完，因为毕竟也大。对吧，包括苏州的下面的地级市的每一个地级市它都有很多可以去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点。我们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都来说啊。淮安刚才聊过了啊，然后镇江一想到镇江就是醋
0: 锅盖面。
1: 就是其实要去镇江去吃一碗锅盖面，
0: 当地吃确实不一样。
1: 我那次真的是我们家星期天下午的时候说晚上吃什么，后来突然间想，要不我们去吃锅盖面吧，开车就从南京去了镇江，然后就去吃了锅盖面。吃完之后再回来，一路上觉得自己还蛮疯的，但是想一想其实也不远，因为毕竟南京到镇江还比较方便嘛。
0: 太方便了。
1: 对啊，然后就是现场去吃那个锅盖面，那种刚出锅了带着锅气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其实方便到什么程度，就是今天我们上班的这个速度去完全够到镇江。
1: 可以
0: 现在南京城确实很热闹。
1: 对，然后盐城我这次去盐城出差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盐城有很多本土的一些土菜。
0: 盐城我们去过很多次，
1: 然后它的味道真的不错。就那种土菜那种味儿就是特别的不错。
0: 就是各地有各地的这个风味嘛。而且我是建议，既然就是大家跟着苏超去旅行，首先就是肯定美食是不容错过的。
1: 对
0: 啊，对吧，就是不管你是通过哪种方式，当地的朋友啊，或者是网上的一些介绍啊，或一些小吃的聚集区啊，都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反正我们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因为现在距离比赛开球已经非常非常近了，我们半点之后回来之后，我估计比赛可能就正式开始了。到时候大家肯定更多的这个注意力也在看球上面。我们希望每一支球队都能够赛出自己的风格，好不好？
0: 对对对，然后大家都给自己支持的球队多加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0: 是你
1: 到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晚上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朔放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昆山高新区无锡东广陵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沪通路段，吉2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南附近，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吉萨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罗西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常州出口无锡北路段，吉萨215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格湖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罗西枢纽小黄山服务区路段，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北蜀冈枢纽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新安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都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0: 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

0: 啊，就在我们放歌的时候呢，现在已经到了7:42。根据我们前方得到的这个消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四周的比赛啊，现在已经全面的去开始啦。然后各个赛场呢，现在都已经正式的去鸣哨，然后去开球了啊。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呢去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通过视频号、通过抖音、通过 B 站，然后去直播今天进行的几场比赛。刚才有朋友说进不去，急死了，别急别急，你要选一下啊，你看一看你自己所支持的球队目前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去看一看我们江苏广电就 JSBC 旗下的很多的平台，其实今天都在做不同场次的这个直播，所以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看啊。哇，就怎么着，就刚开始
1: 都开始回放，
0: 都开始轰射门了，
1: 都开始发角球了。
0: 我的天，我刚才看到就南京队的刚才是一个远射嘛，对吧？哇，就今天肯定能够就知道就是比赛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再跟大家去说一说啊，就今天苏超的四场比赛呢，一个是南京对阵常州，地点呢是在南京的奥体中心体育场，这可能也是所有的江苏的球迷然后最熟悉的，也是整个江苏最大的这个体育场啊。另外呢，就是在泰州，在对扬州，是在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今天是7:40也已经正式的开球。常熟体育中心体育场呢，苏州对阵淮安，然后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是镇江对阵盐城，是今天的四场比赛会同时的开球。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啊，那么我相信大家的注意力也都已经在苏超的赛场当中去了，祝大家都能够支持的球队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
1: 没错啊，这个评论区这个我们官微还蛮有意思的，说说常宝宝加油，评论区怎么没有南京的家南京的家人现在直播区加油呢
0: 常宝宝家，今天我看好多平台在那发金陵鸭对常州龙啊，常宝宝加油，常宝宝今天可不是常宝宝啊，今年我觉得南京这个金陵鸭今年有点鸭宝宝的这个意思啊，希望今天在主场的时候可以就是让大家再来看到这个金陵鸭啊，看到南哥好不好啊，都加油都加油都加油都加油啊。
2: 春风正好，春风正好，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3: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3: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3: 平凡的光芒。FM 10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反正各个赛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发现了其实在评论区里面大家也都在为自己各自关注的球队在助力啊。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江苏交通广播网会通过我们很多的这个全媒体矩阵呢去直播不同的场次，大家可以去到 B 站，可以去到这个抖音，可以去到视频号里面去分别去看一看，然后江苏广电旗下的所有的平台可能也都在选择去转播不同的场次，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也把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到今天的这个苏超的这个赛场当中去，我估计大家肯定也都在关注。
1: 对，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陪

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站外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

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云。

0: 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印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继续为大家接演。洛阳张浩张巨源这位风流才子的家中，就在他们家这后院，正在酝酿着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当然了，这爱情故事里边啊，男女主人公张浩张巨源，还有这一位现在我先不破梗啊，这一位貌美如花美若天仙的牡丹姑娘，有田螺姑娘啊，有豌豆姑娘啊，这东西方传说啊，包括故事当中的主人公。

0: 我们这位就姑且先称她为牡丹姑娘。为什么呢？在牡丹花下发现的啊。除了这两个男女主人公之外，还有一大电灯泡，张浩、张巨源的好朋友廖山福，仨人很尴尬，正值青春年纪，再加上这廖山福一瞧，得嘞，嘿，我这兄弟，我这好朋友，今天真的是情窦初开了。嗯，往常的时候啊，整个啊这洛阳啊都传遍了，哈，这张浩眼光高，今儿这眼光打第一眼看着这牡丹姑娘，他就没离开过。嗯，按理来说，这大户人家的公子脾气都大啊，你说家里院子里边突然发现这么一主啊，你谁呀？你说虽然在古代啊，在洛阳踏春之时可以到其他人的院子当中啊去赏一赏景色，但是你到人家院子里边你先打一招呼啊，哈，这不声不响的往这院子花丛里边一蹲，你说你是来拉风的吧，你是啊，谁知道你干嘛，给人吓一跳。但是这廖山甫从张浩的眼神当中看不出丝丝点点的怨恨和怨气，而更多的是欣赏，甚至来说是痴迷。嗯，紧扒来这张浩，哎哎，张兄，这张浩光剩傻乐了，你知道吗？张兄，你这，哎呀，你这直目瞪眼的盯着一姑娘，有伤风化，有话你跟人说呀。这廖兄啊，实不相瞒，我在想第一句跟他说什么。嗯，你说把人姑娘吓着不麻烦了吗？哎呀，我这小心扑通扑通直跳，哎呀，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小鹿乱撞了。哎，张浩酸不酸呢？张浩一着急，砰一把把这廖山甫的手给抓住了。廖山甫这个气啊，嘿，你抓错人了吧你啊，你抓我干嘛你是？哎呀，有话说话你知道吗，你跟人打打招呼。结果这姑娘一瞧，这二位公子没有埋怨之意，好嘞，我先来破冰吧啊，我先来缓和一下尴尬的局面。道了一个万福，说二位公子打扰了，小女子也是因为二位公子文采斐然，再加上这张氏府中春色满园，一时兴起，一时顽皮，才到此处赏景，还望两位公子切莫怪罪呀。
1: 哦，不怪呀，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哎呀，张浩这时候光剩傻乐了啊。这姑娘接着说，张浩，张公子，哎，到，嗯，回答倒挺麻利啊。张公子啊，其实你我二人并非是初次见面，萍水相逢，我早就认识你。嗯，早就认识我？呦，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天哪，我之前也没见过你，到梦里梦见过啊，梦见过仙女啊，梦见过天上的美人什么的啊，也就不过如此了。这个长相，你怎么会认识我呢？啊，是怎么回事啊？再看这位姑娘啊，脸颊绯红，低头微微一笑，说：“张公子啊。”您是贵人多忘事啊，妾乃君家之东邻也。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你们家东边这家的邻居，今日我家一家老少长幼除了我没走，都出去走亲访友了，而我呢之所以没出门，就是因为听说公子家中牡丹盛开，故而身着青衣行至于此，偷偷打开这旁门，哎，就跑到您家看花来了。张浩一听是恍然大悟啊，哦，我说呢，这是谁家高门大户当中的小姐，怎么就到我这儿来呢？哎呦，这是天赐的良缘呢。一回头冲这廖山甫耳语了几句，说廖兄，哎，张兄，嗯，廖山甫当看笑话了。

张兄你说吧啊，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啊，别想了没用啊。干嘛吧你说吧啊，你画出道来我接你的嗯。哎呀廖兄你不要拿鱼兄打趣了啊，这位姑娘确实是趁我的心意，嗯，又是我家东邻之女，你看你看看什么呀啊，看什么，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啊，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啊，这老哥了知道吗？哎呀行行行说吧你什么意思吧，哎你能不能为小弟保我媒，让我早随佳期成就姻缘，倘若真是心随所愿，您待我之恩如生身父母，如再造爹娘啊啊啊。廖山甫一听都懵了，哎呦我的哥们儿，你这都迷了心窍了啊，合着这姻缘给你说成了，我这恩情就跟你父母一样，你这让你父母知道多难过呀，你知道？哎呦贤弟啊，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呦欲结姻缘以兄之才华，这不是易如反掌吗，这不小事吗，何须我如此劳神呢啊，而且而且这天下美人处处皆是，哎张浩兄你又何必孤注一掷呢，哎哎哎哎哎，你这话就是损我了啊。廖山甫这话也打趣儿啊，那意思到处都是漂亮姑娘，你干嘛可这一个人身上这么痴迷呢，嗯哈哈，今天既然遇见了，哎就当普通的客人啊，请他回避便是，不可，万万不可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啊，廖兄啊廖兄啊啊，如若今日失此良缘，嘿你这不是让我寝食难安吗，估计我这三魂七魄早已被他摄走了啊。哦明白了，嗯这女的还是一妖怪，嗯哼，行了行了行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男女双方互相之间难以启齿啊，得有我这么一小媒人，得有我这么一个僚机是吧，好嘞好嘞好嘞，明白明白啊，赶紧吧。廖山甫客客气气恭恭敬敬来到姑娘面前一躬到地啊，说这位姑娘今日啊你我三人相聚也颇有缘分，莫不如入这素香亭当中一叙，姑娘意下何如啊，姑娘微微一笑点头应允，廖山甫伸手一让啊，领着姑娘陪着张浩就来到了素香亭当中，三人分宾主落座啊，互相就聊起来聊聊了聊去，这张浩得知这姑娘跟廖山甫差不了几岁啊，差个五六岁吧，小时候都在一块儿没少玩耍啊，人这个记忆就是这样，打开记忆大门之后啊啊，有的时候小时候啊包括曾经那些没理会的事儿啊，一股脑全想起来了，前提条件呢你这个大脑当中的记忆部分得对这段故事感兴趣，今儿这姑娘这么漂亮又这么知书达理，再聊起来之前啊小的时候玩耍的过程啊，哎呦这个张浩啊记忆的洪流啊打开之后啊泛滥了一发不可收拾了，嗯想起来了，这是隔壁邻居李家之女，这位牡丹姑娘名唤李莺莺，你看啊，好邻里赛金宝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大清早上我做这个我们全程热恋的时候啊，我老愁得很啊。有好多的我们这个男女嘉宾呢，都说自己社交圈子小，原因在于什么？原因你们一直没有到邻居家看看，嗯，处好邻里关系，解决个人问题自然不在话下。啊，你看这张浩跟李莺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哎呦这张浩对于李莺莺的赞美啊真的是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啊，李姑娘啊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啊， 啊，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只是一个贪玩耍的小姑娘而已，你看现在啊长得如牡丹仙子一般，哎呀这个容

0: 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李姑娘说：“张公子过奖了，哈，张公子才是才学过人，英俊潇洒，当世之贤才呀。”廖山甫说：“你们俩真当我是500瓦电灯泡了啊？”哈哈，哎呀，行了行了，光喝茶哪解气呀？啊，来吧，吩咐手下人赶紧筛酒啊，布菜啊，哎，弄点好菜下酒的是吧？酱牛肉。啊，烤鸡脑袋是吧？这个烟熏鸡爪子啊，切点哈尔滨红肠是吧？弄点油炸花生米。文人不吃这个啊，人都是好酒好菜啊。吩咐厨房哎，给做好了啊。你说文人啊，拿俩鸡爪子在那儿啃，像话吗？是吧？聊吧啊，天南海北的说啊，聊这些年的成长经历啊。这个李姑娘说说，妾至此来，本欲见君。我就为了见见你，看看花儿，小坐一会儿，我便回去了。啊，怎么呢？刚才说是张浩家这牡丹花开得好，来看牡丹的，这会儿把话说出来了，借点酒兴啊，把这实话跟俩人表达了，说我特地是来见见你，就是特地来看张浩的。后边当然也得说赏赏花的事了啊，不然这玩意儿你说的太实在也不合适。再看这李莺莺姑娘接着说，我的本意呀，并不是为了到这儿来惊扰了公子，如若初次相见哎，有了乱情，日后与父母也不好交代。
1: 这个嘛，
0: 张浩一听到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与小姐一见如故，这个我因为我自己该一个，实在不好意思表达内心的情意啊，自己先喝一个吧。上面喝着酒啊，底下拿脚捅着廖山甫。廖山甫好悬没一口菜呛着，说干嘛呀你这？我这听着呢，我这也看着呢，但我总不能乱插嘴啊。哦，行行行行行啊，哎呀，心说我这哥们儿啊也够木讷的，那这个母胎 solo 啊，到现在也没谈过对象，看来也不太懂。我帮他问问吧。廖山甫把这筷子一放，说：“李姑娘啊，我们不如打个天窗说亮话，开诚布公表达心意，是直抒胸臆呀。哎，你也看得出来啊，我的这位好朋友啊，就是你特意来看的这位张浩张公子，也是当世的贤才，而且来说胸有大志，家境殷实。”你二人今日在这牡丹园之中相会，也是一份缘分。如若成百年之好，未来也是一段风流佳话呀。不知姑娘意下何如？这话一说，廖山甫斜眼一瞧，好嘛，腾腾，两张大红脸，给廖山甫这脸都照红了。好家伙了！哎呦，你们俩这么腼腆还谈什么对象呢？行了，我话说完了，看人姑娘怎么表态吧。再看这李姑娘借了点酒兴，低了头，哎，二位公子有所不知，妾自幼时就仰慕浩兄之清德，只是家有家法，国有国章，家中管教甚严，礼法所拘啊。我没有办法能与浩兄相见，我也有所耳闻，浩兄尚未娶妻，而且亦未有媒人相求。如果浩兄不以妾为丑陋，那可寻求媒妁互通音信，使妾来日可奉君子之末，立祭祀之列，成就百年之好，无七出之殿，此妾之素心也。哼，你看这说这一段，多绕口，有什么用这玩意儿？大概解释一下吧。啊，古人讲究这个，啊，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刚才前面前半句，各位应该听明白了。这李莺莺姑娘说你也没娶，我也没嫁啊，我愿意嫁给你，但是我们得走一个流程，父母之命。

0: 并没说之言。这个之前我们曾经在评书有心样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以前讲究媒妁，什么叫媒？男的要娶女的，家里边请一介绍人啊，到女的家里提亲，这叫媒。什么叫妁？女的啊愿意嫁这男的，但是也得有一个介绍人啊，得代表女方到男方家中表示我们愿意，这叫妁。所以媒妁并不是一个人，是男女双方家里边的代表啊，这么一个媒妁之言。另外一个，什么叫立祭祀之列呢？啊，这前面书都介绍过了，说古代人家啊，家里边有条件比较显赫的，家里都会有祠堂，这个祠堂里边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牌位。一旦嫁入到这家之后啊，比如说这家人姓钱吧，啊，娶媳妇姓王啊，以后他就不能姓王了，叫钱王氏啊。一旦成为明媒正娶的媳妇了啊，这个能把他的名字包括这个百年之后的牌位立到家族祠堂啊，你算我们家人了啊，有这么一说法是吧。哎，比如说这人姓屈啊，这女的姓陈啊，将来也能立到祠堂里边，牌位上写屈陈氏啊，是吧，软广告这是啊。哎，还有七出之嫌啊，之前在我们书里说过了，说我不会犯那个什么口舌呀啊，包括有的时候背叛呢啊等等等等不忠的这样的毛病啊，我愿意一心一意跟你在一块儿，此妾之素心也，我就是单纯的想跟你在一块儿。这女孩子出口成章，而且把这番话一说呀，张浩乐的七窍生烟了都。哎呀，还说什么啊，不以你为丑陋啊，就跟我过。哎呀，我这玩意儿我还能嫌你，你不嫌我丑就行啊。看来啊，我这张浩啊这么多年单身呢，终于要解决了。是频频点头都说不出话来。莺莺姑娘看张浩挺高兴啊，自己也挺乐，廖山福也跟着乐呵。仨人共同举杯，又喝了一杯酒。莺莺姑娘把这酒杯放到桌上说，张公子廖公子，刚才妾已表达真情实意，但是张公子若想娶妾身过门，还需答应妾身一件事情。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浪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2: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晚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关注到缓行路段，就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无锡东广陵枢纽路段，吉2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银山枢纽附近，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吉3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隔湖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陈吉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华庄至新安之间，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姓名。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一段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继续为大家去播讲。很多人容易把这段故事跟西厢记去混淆啊，觉得这张生啊跟崔莺莺小姐的故事是不是这段的翻版啊。啊，给大家简单捋一捋这个时间线。虽然各位听西厢记的时候认为它是元代的故事，但其实不然。张生跟崔莺莺的故事啊，杨老师简单的查了一下资料啊，当然了，这各位可以去继续考证啊，也可以通过平台咱们一块儿去分享啊，交流一下。我查的资料是这个西厢记啊，其实故事呢发生在唐代啊，后来是在元代啊，元曲王实甫啊，他在书写的时候把这段故事啊重新跟大家演绎了一下。而我们这段故事素香亭张浩玉李莺莺姑娘，这段故事严格上说应该发生在宋代，所以西厢记要比我们这故事要早。嗯，可是后来呢，这冯梦龙先生啊在书写三言二拍这个三言的时候，把这段故事记录在其中啊，这么一个历史的时间线。其实三言二拍当中有好多关于感情的桥段啊，或是策马奔腾浪迹天涯啊，比如说之前说过那段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或是啊像这一段温婉如水又跌宕起伏啊，就是这素香亭张浩玉莺莺。各位可能刚开始听啊，觉得是不是有点哎呀太粉红色了啊，像那个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像那首粉红色的回忆一样，听着有点太柔了。哎，别着急，后面有他波澜起伏的部分啊，您静静的沉下心来慢慢听。其实啊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到这段故事后来的时候啊，两个人呢感情走的还是一度比较坎坷的啊，而且有很多的波澜，后来只能靠书信来往啊，不像现在啊，现在谈恋爱搞对象很方便啊，打一电话发个微信是吧，视频通话一解相思之苦，那个时候不行，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靠书信。而且我想联络你呀，可能我春今天写这封信秋天都不一定到，那时候邮政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还有一点就是甭说古时候了啊，就包括你们杨老师小的时候，那时候写信互相之间交流很盛行，但是之间这个时间相隔也会比较长。我不知道各位跟我差不多同龄的有没有这种经历，那时候学校啊提倡大家交笔友啊，当然那个时候多数想认识一下外校的好朋友同学什么的啊，我那时候也交过，但是可能我文笔比较差吧，写出去的信呢多数都是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有回人给我回封信，这都真事啊，回过来之后我高兴啊，看哪，哎呀，看完之后我这个郁闷呢、啊，我这笔友这字儿比我还乱呢，比我还草呢啊，写的字我都不认识，大概就是我某某学校的啊，怎么怎么着啊，跟记流水账一样，嗯，跟那时候写那个日记是一个样子，嗯，几月几号啊，天气晴啊，这个万缕无云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啊，全是大病句啊，而且那个故事啊很多都是编的啊，今天怎么着扶老太太过马路喽啊，明天怎么着捡着钱包喽、啊、那时候孩子们日记不都这样吗、啊，我就琢磨啊，你怎么那时候满大街上掉钱包了，是吧？所以小朋友那个时候很难就是把这个真情实感呢去写到这个自己的书信当中，因为毕竟那时候文学水平啊包括自己的写作能力有限。后来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了啊，再去互相写信交流的时候呢，可能就多一些青春期的情感了啊，我喜欢谁啊，我坐性谁啊，怎么着如何如何，这青春懵懂啊都很正常。其实从前慢啊，这话大家都听过，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所以爱这个永恒的话题啊一直以来都不过时。鸿雁传书，书信之间传递情感啊，不单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朋友之间的友爱啊，还有这个亲人之间的亲情之爱，在以前都是靠书信来传递，而且在以前的时候

候呢，别人给你写了一封信啊，递到你的手中，怎么拆信也有讲究。您比方说吧，啊，今天我这收着一封信，这个信呢和公文呢在古代就包括这个大小长短都有讲究，说这个信跟公文得够一尺。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管这个书信呢和公文那时候叫尺书呢，就这么一个意思啊，摸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个尺，这尺书交到你手中怎么拆开很有说法，很有规矩，也讲究礼数啊。你比如说吧，这封信是我儿子写过来的啊，在外地求学，递到我的手中，我收着了，我怎么拆呢啊，我从上边撕开没有问题啊，书信拿出来之后，亲爱的爸爸你好啊，我在外地求学一切很顺利，跟同学团结友爱啊，在课堂上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啊，这次考试没有挂科啊，爸爸不要惦记，请爸爸注意健康，保重身体，永远爱你的儿子啊，署名。

里暖和，你知道吧？啊，我得给他回个信呐、啊！我说你就在此地，不必走动啊，我去买几个橘子，去去就来啊。我儿子收着了，不能从上面拆，啊，这个就不礼貌，不尊重。他得把这信封完分一定。应应接着说：“说浩兄啊，若真能成就美事，应应也是三生有幸。但有一事相求，不知浩兄可否应允？”张浩连连点头：“哎呦，真的哎，就是你们家没人，你们家人回来了，我现在我就送聘礼过去啊！我们今晚就结婚，真的，我着急死了。”旁边廖山府啊，端着酒杯跟那儿自己喝啊，心说：“你看，哎，我兄弟这点出息啊，真是长这么大呀，没见过漂亮姑娘。”跟旁边听着吧，啊，看这英英有什么要求。李英英姑娘接着说：“说妾能不能求一物作为订婚之礼，使妾藏之于身旁，表今日相见之情也？”就说什么意思呢？我怕我太想你啊。又怕你日后不要我了，无论贵贱，我得要一样东西放在我的身边，这样我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等媒人上门提亲，才能不枉费我一片芳心啊！说白了，你就是给我留点纪念品啊，留一个伴手礼，留一手信啊，什么时候想你了，我一看这东西等于见着你一样了。好好好，张浩一听，连忙就在自己身上啊一通搜刮。哎呀，这是有什么东西能够送给英英姑娘呢？嗯，我把我这袜子脱喽啊，哈哈，我怕熏着人家啊。哎呀，我这身有什么呢？我薅左头发下来，我这啊，哎呀，我给什么？哎呦，你说这着急，我身上连玉佩我都没带着。哎呀，这怎么办呢？你穿的是便装啊，这怎么？就在张浩着忙之际啊，还得看旁边的廖山府啊，冲着张浩一使眼色，一努嘴儿，嗯，往他腰间一使劲，张浩低头一瞧，啊，这给他，再看廖山府一点头，嗯，这是最代表情谊的，不是？那我待会儿怎么办？你这不你家吗？你怕什么呀？哎，好嘞。书中代言，廖山府让张浩送什么呀？就是这张浩腰间系的紫罗腰带，拿这个做信物。你想啊，啊，之前咱介绍过了，这张浩家里边是门庭显赫啊，也是一位富家子弟，这身上带的东西那值钱透了啊。普通老百姓啊，系一腰带，甚至有人系一麻绳就出门了。张浩这不一样，紫罗腰带上边绣着奇花异草，相当的漂亮精致。如果说单纯讲是为了系腰带怕裤子掉喽，但是张浩这更多是起到装饰之用。就这一个紫罗腰带，够普通老百姓那时候买一身衣服的了啊！而且来说，做工精美，绝对够得上是定情之物。张浩也不怠慢，三下两下把这紫罗腰带解下来，用单手递给英英。那位说怎么这么不尊重啊？啊，按理来说不应该双手捧上，双手献上吗？多新鲜呢！他这边手递腰带，这边手提了这裤子呢。腰带解下来了，裤子掉下来了，那多不礼貌啊！啊，这边手提了着，这边单手递给英英。李姑娘，来，这紫罗腰带就作为你我的定情。哎呀，你看。哎呀，这手差点没抓住啊，裤子差点掉下来啊！您看，您是否满意？李莺莺是含羞带笑啊，看张浩这样可爱啊，不好意思的又是，哎呀，自己拿到这信物，内心很满足啊。接过来看看紫罗腰带，很满意。公子，妾身还有一事。不知能否应允啊？你还有什么事儿啊？我这都提了这裤子呢啊！哎呦天，哎，行啊啊！家人有要求啊，这就是我最大的任务。嗯。

0: 那个莺莺姑娘，尽管吩咐啊，不知公子能否作诗一首，就题于这腰带之上呢？腰带外边是花纹，里边是白色的绢布，那意思你就写在这上边啊。李莺接着说，我听说君乃当地才子，尽人皆知，您为我题诗一首，妾身便也此生无憾了。廖山甫差点没乐疯喽，哈哈。哎呀，这模样怎么写诗啊？以前那都是焚香沐浴磨墨啊，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啊，你说这今儿这手提了着裤子啊，这手就要写诗，你哎呀，哎呀，可乐死我了。正跟这乐着，再看张浩下边趟一脚踹廖山甫这小腿肚子上了，笑什么？哎呦天哪，我这一口酒差点没呛死我啊。廖山甫那儿不敢乐了，好好好，既然姑娘有所要求，在下也绝不推辞。来人呐，为我磨墨，我要为我的家人题诗一首。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十点，品湖鲜，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3: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印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0: 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0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哎呀，这个身意也好，真乃当世之才子，我李莺莺这辈子赚了。这个表情很明显对自己这个爱慕又增加了几分，肯定乐呵。嘿，李莺莺这儿挣也挣不开。就在此时，还得看这廖山福的，高喝一声：“哎，好兄，放开那个女孩，怎么了你呀？”啊，这时候张浩伦才反应过来，旁边还有人呢，这是。羞的张浩也是一脸通红。廖山福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两人面前，说：“浩兄啊。”啊，你们在此相见已非正理，你现在的举止也决然不可呀，松手，撒开，快，你给我松手，撒开，松手，松手，松手，差点没掰开，是吧？哎呦，浩兄啊，你这偷偷见面传出去已经不好听了啊，尤其是对人家女孩子的名声，既然你要对人家负责任，人家莺莺姑娘也希望对你从一而终。哎，你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良言相劝，可记永世之好啊！凡是我们读书人知书达理，都应该远离嫌疑呀。好兄你熟读孔孟之书，圣贤之语，哎，你比我要记得多呀，不可做这小人之态，浪荡之事啊，你现在不是君子所为呀。如果说这莺莺姑娘回家晚了，家中的父母回到家中看她不在家，再三追问，则必言祸于君。你不光对人家不好，还惹祸上身呢。老街旧邻若是传扬出去，人家父母一掉脸儿，你这婚姻也就耽误了，不可恋一时之情，损终身之德呀。书中代言啊，这廖山福说的对，古人呢特别讲究礼义啊，品德名声，那个时候呢很讲究这些东西，而且有很多思想和行为上的束缚。由此可见啊，这廖山福劝的是对的啊。你按理来说，人家即使同意了啊，人家即使愿意了，你上去碰一把把人姑娘抱住了，这个也不是一个男孩该有的行为啊。咱说实话啊，哪怕是借着酒劲儿，哪怕人家啊已经说，哎呀行了，我愿意。

0: 嫁给你，是吧？还是应该保持一个绅士的风度。那随随便便俩人一递眼神啊，要这种情感的交汇就可以了，行为举止上还是要有约束的。而这个事儿呢，也是劝我们身边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啊，记住，有的时候在恋爱过程当中，这个尊重很重要，哪怕内心已经波浪翻滚，但是也要波澜不惊啊，还要紧紧的把自己的原则啊，这个握在手中，不要不断修改自己的底线，是吧？毕竟有的时候情感的路很漫长，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去后悔曾经那些伤害过对方的事情或无法弥补的过失啊。廖山甫这么一劝，这张浩张先生啊，一瓢凉水浇到头上了，那心说对，是这么回事，我有点冲动了，赶紧把手撒开了，一下就清醒了，说哎，也是我一时冲动啊，情绪至此，望英英姑娘多多原谅。李英英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廖山甫是转急为喜，张浩接着说，那英英姑娘，我送你到你府宅的门口，意下何如？李英英点头称是。张浩、廖山甫一路随行，送到了家门口。可这张浩哪知道，他再想见李英英，那可是难比登天。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将可留性命。
5: 常山赵子龙，
6: 及时雨宋江，
7: 锦毛鼠白玉堂，
8: 兽首捆鳄虾，生硬
9: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情感得以释放，人生找到了方向。这洛阳的张浩张公子，一辈子终身大事，反正他自己给定了，哈，跟隔壁邻居的邻家女孩这李莺莺小姐是私定了终身啊，李莺莺也是非他不嫁，这辈子就跟定张浩了。中间有这么一半老不老的小月老廖山府，你看啊，得有一好朋友。上回书咱们说了啊，张浩借着酒劲儿，再加上对于李莺莺这份爱意，一冲动啊，砰，把这莺莺姑娘抱住了，情绪所致，情感使然。这廖山府赶紧上去拦着啊，您看过那拳击比赛的裁判没有啊？不行，你们俩人不能抱一块儿，来撒开撒开撒开，来继续比赛啊！在感情的赛道当中啊，咱们同场竞技啊，但是秉着公平的原则，你这好没样的把人姑娘抱住算几个事儿啊？这个，所以人得有好朋友啊，有这么一朋友在关键的时刻提醒你清醒啊，不要做这种过分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的这个礼数当中是有爱观瞻的，挺好。嗯，历史上也是这样，咱看那个三国里边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结义啊，刘备刘玄德一直对这俩弟弟关羽关云长啊，包括这张飞张翼德很照顾。当初关二爷走麦城之时，刘备抛弃了一切，说不行，我要为我弟弟报仇，要为关羽报仇，举全蜀国之力要去攻打孙吴，对吧？关二爷也是过五关斩六将，保护二家皇嫂啊，刘备的两个媳妇儿一直是忠心耿耿。包括张飞啊，酒后打曹豹啊，这曹豹是谁呀、啊？回头大家具体了解吧，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是当时吕布的啊这么一个岳父，吕布岳父其中一位，哈哈。把人揍了，揍完之后，哎，曹豹开城让吕布进来，城池丢了，张飞都不想活了，要提剑自刎。刘备依然上去拦着，说：“你是我亲兄弟，我原谅你啊，没事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讲究这个啊。”大爷刘备刘玄德，二弟关羽关云长，三弟张飞张翼德，后来后续四弟赵云赵子龙啊，这是刘老大。关老二啊，张老三，赵四儿，怎么扯着扯着扯到乡村爱情了啊？得有好朋友，嗯，还有一点啊，各位在感情生活当中应该有这种感觉啊，有一好朋友，容易在感情里边帮你指点迷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这个张浩啊，跟李莺莺、廖山福是绝对支持的。啊，一位才子，一位佳人，天作之合啊！只是在关键的时候劝你要清醒，对吧？这是一段感情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身边得有清醒的人帮你去分析。另外一点就是环境啊，各位看那个言情片啊，看那个关于爱情的电影，都有感觉。你说男女主人公俩人见面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特定的环境，比方说吧，啊，下着大雨天儿。一姑娘跟那儿避雨，啊，公交站台上，一小伙子带着伞走到身边，哎呦，瞧了啊，俩人在这个下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当中，这种浪漫的氛围里边，你看我，我看你，啊，蜜雪冰城甜蜜蜜，这怎么又来了广告了？是吧？哎呀，高兴，我带着伞了，哈哈，我送你回家吧。你看这事儿基本上八字有一撇了，要么就是在职场当中，这个故事背景。在一些公司里边啊，有那个电视剧嘛，还是电影我忘了啊，叫霸道总裁爸爸爱上我，不对啊，不对，跟爸爸没关系啊，霸道总裁爱上我，嗯，后来爱上他爸爸了，也不对，哎呀，咱也没看过啊，反正就有这么个戏吧啊，说俩人上来以后针尖对麦芒，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得劲，一直啊明里暗里老斗着。后来发现，哎呦，你看什么叫做欢喜冤家，其实 彼此是对方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啊，最后大团圆的这么一个结局啊。环境很重要，你看没有那个爱情片啊，背景是俩人扔垃圾的时候啊，在臭臭的垃圾房旁边，俩人四目相对，呵，你也扔垃圾啊？是，我也扔垃圾。哎呀，我很感谢

兴趣啊，对你是不是？我看你也是，哈哈，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因为你今天扔那垃圾里边有那纸壳还有塑料瓶子，你给我呗啊，我看我换换钱什么的。嗯，这是你们家门口啊收废品那大哥，你知道吧？他看上不是你啊，他看上你手里那纸壳和那塑料瓶子啊，那谈不了恋爱啊，环境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这段爱情故事的第一个景别啊，就是这素香亭张浩玉莺莺这故事里边，就是在张浩家里边，这个百花齐放如皇宫后花园一般的这么一个庭院里边，这个氛围多好，适合谈情说爱。而且之前几回书也提到了，李莺莺李姑娘这两天家里边没人啊，这个家里边父母啊兄长啊亲属啊都去串门去了，串亲戚去了，他也不顾啊这个礼数了，也不顾一些教条了，想越过墙来一睹张浩张巨源的帅气颜值，对吧？一切的事情都看似这么融洽，看似这么合时宜。所以单身的朋友，买个一楼吧，家里院子养点花养点草吧，哈哈，这样才能吸引来爱情。当然这是一家之词啊，有的说咱这没条件啊，我们家呀住58楼啊，只有一个空空荡荡的1000平的大平层啊，我们家养不了花养不了草啊，不会被人看见的。哎呀我好可怜，你行，你有这1000平差不多了啊，也自然会有姻缘，是不是？所以说每个环境啊，每一个故事啊，每一段爱情传说呀，那背景不一样，但是总会有相同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浪漫啊，在这个浪漫的氛围当中才会有爱情的萌芽。咱说这张浩张巨源家里边这花园确实漂亮啊，这两天也有好多朋友啊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后台啊发私信给杨老师啊，在抖音上面私信也说了，说这个张浩张巨源张公子家里边也是洛阳的大户人家，这家里边养什么花养什么草啊，啊，古人有没有什么讲究啊？哎，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古代啊，家里边养花养草确实有说法啊，不能说逮什么种什么，是吧？就这地儿种一排葱，那边

还有一点，还有这个花卉和树木，通过它们名称啊，包括它们生长过程当中一些习性而透露出来的美好寓意。今儿给大家稍微说道说道啊，比方说，在古代这个花园里边，有钱人家、大户人家，最少要种三种花，这三种花被誉为古代的镇宅花。古人讲的这个啊，说家里要平安啊，得有镇宅的植物。三种花，第一种是什么呢？叫龙骨。很多好养花养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是因为条件所限养不了。这花贵吗？不是啊，您慢慢听，字面上解释，各位就明白了啊。龙骨这花种完之后啊，像那龙的脊椎骨啊。啊，它是一种多浆的植物，种完了之后你就感觉哎呦，这花太大气了，生人勿近。而且这种花卉呢啊，生性强健，不挑环境啊，易于生长，而且它的枝干特别的坚硬，老远一看呢有点像那个仙人掌啊啊。但这是龙骨，为什么说一般人家种不了呢？因为这花太能长了，差不多养个三四年，这花能长到三四米。你说家里要没一露天的院子啊，你种屋里边谁家挑高三四米啊？除非你们家全家搬家啊，为这龙骨住烟囱里边，这合适。但没办法啊，谁能住烟囱里边呢？所以得有大院子才能养龙骨。那这是第一种镇宅花。古人种的第二种叫麒麟掌。麒麟大伙都知道啊，是吧？姓郭呀、啊。哎呀，又惹人家啊，又惹人家少班主，不是郭麒麟啊，就说那个天上的麒麟原有种啊，那种祥瑞麒麟呢、啊，这麒麟掌也是多浆类的植物啊，而且是怪骨嶙峋，也有专门养花的朋友给它起其他的别名的啊，有的叫麒麟角，有的叫玉麒麟啊，它上面全是小刺儿，而且来说这种花代表着一种勇猛。坚贞啊，整个这个花种完了之后，就跟我们平常啊看古代画里边画麒麟那个爪子一样，啊，特别的带派，所以会种麒麟掌。第三种古人种的镇宅之花叫龙血树，虽然它叫树，但是它是种花。这种花叶片非常的密集，而且古人相传说把这花种在家里边，家里边的人是多福安康，延年益寿。而且本身从这种植物，也就是龙血树的特性来说，它净化空气的能力特别强，种完了之后啊，能让周遭的空气得以非常好的一个绿化作用啊。这是龙血树、龙骨、麒麟掌、龙血树啊，古代人一定会在家里边院子种的植物。你要不信呢、啊、您回家里边有那长辈的问一问啊，哪儿找去是吧？哎，这三种。另外呢，在古代的这个花园当中啊，庭院当中，很多大户人家还讲究种武术。哪武术呢？这武术不能再说了啊，看个时间我要接着说这武术，估计听众得跟我比划武术了。人家打我了得啊。这十多分钟了啊，这张浩、张巨源、李莺莺他们还没出现呢，回头救救他们吧。武术咱们有机会再填坑啊。书接上文，张浩、张巨源与李莺莺、李姑娘在张家的后花园当中情定终身，在廖山府的见证下啊，俩人感情不断的升华，敢把这李莺莺送回去，张浩跟家里也睡不着觉了。真的因为感情这个事儿，他是踏踏实实失眠了啊。而且眼前不断浮现李莺莺的一颦一笑啊，李莺莺的举手投足，李莺莺的发型，李莺莺的着装，李莺莺的汗毛孔。哎呀，任何一个地方啊，在张浩的心中啊，觉得李莺莺完美，完美无瑕。她咋那么漂亮呢啊，哎呀呀呀呀呀，我这个绝世大美人，我的未婚妻呀、啊、我什么时候能把你娶到手啊、嗯、哎呀，没办法提亲，因为自己叔叔出外贸易，前文书也介绍过了啊。

0: 啊，张浩自幼跟着叔叔一块生活，什么事儿得有家里边大人拿一主意。你不能说自己找媒婆去，我要娶谁谁谁，你帮我说和说和。那是啊，叔叔不在世了可以，叔叔还在世呢，这不符合办事流程，等吗？但是夜夜难熬，是辗转反侧，眼前是李莺莺，耳边呢是这好朋友廖山甫跟他千叮咛万嘱咐说的话，说浩兄啊，此事要三思而行，不要因小事后悔终身，千万别把终身大事给耽误了啊。哎，张浩心说是啊，当天我也是恋恋不舍啊，把这李莺莺啊送回家了。哎呀，这个素香亭啊是我俩二人感情开始的地方，但是你说这回我每次去家里边花园再路过这素香亭，哎，我还有心思赏花，有心思喝茶，有心思作诗吗？这怎么弄啊啊。哎呦，这张浩跟掉了魂似的，喝酒也不是味儿，赏花也没心情，晚上啊睡不着觉，在自己家的窗前望着月亮是长吁短叹。哎，此时为何没有一位高人名士发明手机和微信呢？我去不了他们家，我见不着面，你说这时候来微信视频通话也可以解我的相思之苦啊啊！我发一语音你干嘛呢，我这也痛快点，这怎么弄。哎，有时候啊家里边仆人跟童儿不在眼前呢，他也是站在花旁暗自流泪。不知不觉啊，春天要过去了，这事儿啊还没定下来，李莺莺家里边没动静，张浩的叔父呢经商还没回来。之前咱们介绍过啊，那时候商人南北贸易啊，一去个一两年两三年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叔父回来啊，这张浩张公子肯定第一时间去找媒人啊，这事儿就十拿九稳了。可是呢他心里边是打鼓，不知道李家的父母是怎么想的，还是天天唉声叹气，反复琢磨这个事儿。说这一天呢，张浩一个人在院中踱步，哎，内心还是跟李莺莺这事儿悬而未决，感觉不踏实，真是离愁最伤情啊。而且中间几回廖山甫来了啊，来解劝，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呢，是吧？你说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啊，廖兄，我知道你对我好啊，啊，但是你长得不像莺莺啊，没意思啊，没劲呢、啊、你越劝我心里边越忙得很啊，天天呢心里边如乱麻一般，是百转柔肠，心说哎，男女之间情爱之事就如春光一般转瞬即逝啊，你说我就一直这么被动等下去，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坐在素香亭当中，张浩正跟这儿感慨，正跟这儿琢磨着呢，耳轮中就听着身后有人说道，哈哈哈，人太执着，心盲无明，公子不必多虑了。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为大家开通当中，老用户拨打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的话，我们会有专人对您一对一解答。您在购买产品、服用产品或者将丰乃宝作为礼品馈赠给亲朋好友，这些问题都可以进行热线互动解答。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拨打热线电话，只要你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就有机会领取是毫升液体骑行蜂胶液，给自己一次机会了解到蜂胶液怎么样的神奇之处，是否和节目当中所宣传的一样。接下来是

0: 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关心的问题。
1: 我父母都是丰乃宝的用户，确实用了以后体质比过去好，小毛小病少了，精气神儿特别好。我大姨70岁了，风湿性心脏病好多年，她平常应注意哪些方面？我想推荐她服用蜂胶液，可以吗？
2: 风湿性心脏病是因为风湿病变侵犯了心脏的一个结果。
0: 对的，
2: 它造成了瓣膜的炎症，反复发作以后呢，增厚粘黏，使得这个瓣膜口啊变得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产生像心脏增大、心律失常。那么这个过程啊，一共一半大概要经过这个10到15年，逐步的呢就会出现心力衰竭了。
0: 是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行进式的过程。
2: 一个过程，对、哎。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哪些方面呢？首先，第一要警惕心慌气短。不过度的去进行一些体力劳动，也不要吃得过饱而增加心脏的负担，并且要控制盐的这个摄入。
0: 对的。
2: 第二点呢，就是要积极的去控制一些链球菌的感染，要避免着凉感冒。当然也可以啊，同时选用这个我们巴西九神菌绿蜂胶制成的丰乃宝蜂胶液，因为风心病患者他的抵抗力呢是在逐步的下降，而且容易出现这个呼吸道的感染，往往呼吸道的感染呢就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他原有的一些基础疾病了。
0: 没错。
2: 那么另外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里的胡皮素啊，它可以降低病毒的感染和复制的能力，它有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你服用它的话呢，可以尽量帮助我们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不感冒少感冒，而增强我们的这个体质。那选用哪一种呢？首先因为他问的问题是是不是可以服用，我们说是可以服用的。
0: 对的。
2: 服用了能有带给我们哪些用处，刚刚也介绍了。那么就选哪一种呢？我觉得刚刚开始啊，就选择中间一个档次，能上能下的银牌。每天呢从3粒啊开始服用，可以是早中晚各1粒，然后用一段时间以后呢，也可以早晚各2粒啊，或者早中晚睡前各1粒啊，这都行。刚刚这位朋友说他的父母都是丰乃宝蜂胶液的用户，用了时间比较长了，那我觉得对他大姨这个目前的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去给他一些具体的指导的。
0: 是的，
2: 告诉他怎么用。总之一句话，要坚持一段时间的服用，来看看对身体体质增强以后，对我们控制病症减轻改善症状呢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0: 陈主任提到了要坚持，确实很多用户朋友他由于急于心切啊，这个我服用了2-3天是否就能立刻得到一种反馈，告诉大家丰乃宝它不是药物，并不是说我们短期内寻求快速达到效果，它是一个缓慢调理过程，它是我们安全无副作用的保健食品，所以坚持长期服用丰乃宝加时间等于收获健康。
2: 是的，看看这个蜂胶啊，我们看了它有很著名的8大作用。蜂胶在保护心血管、抗病毒、抗氧化、抗肿瘤、提高免疫、保肝护肝和抗菌消炎等等方面都有着非常好的一些作用，所以它是具有多重功效的宝贵的药食同源的一个纯天然的物质。那我们每天在这儿给大家介绍的丰乃宝蜂胶液呢，就是用巴西九神菌绿蜂胶原料制成的。那么我们在巴西有我们的蜂胶养殖采集基地，它的这个养蜂场呢，首先就没有污染，比较原始，所以也不需要去喷洒一些农药。欧化的这个非洲蜂啊，个大体壮，它不生病，不生病呢就不需要给它去使用一些抗生素。那到了采胶这个环节的时候啊，蜂农不采蜜，保证这个蜜蜂有充足的粮食，让它能够身体健壮。然后再进入到加工工艺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因为原料的这个优良，所以呢不需要添加剂赋形剂，这个特点呢就更好的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我们长期服用的一份安全。
0: 没错，您知道吗，蜂胶还有一个美称叫做不可多得的天然抗生素，这是为什么？因为研究证实了蜂胶它同抗生素联合使用的时候，不仅不会降低抗生素的药效，同时还有促药效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能够有效提高抗生素的抗菌活力，增强抗菌效力，延长抗菌时间，2小时变得更长啊！打个比方，所以我们在服用治疗药物的同时候啊，它这个蜂胶是可以和药物同时服用的啊，所以 不仅能够减少药物的副作用，保护我们的肝脏，同时蜂胶还能提升免疫力。

0: 还能促进药效发挥，所以它就是叫做天然的抗生素，您知道了吗？
1: 是的，用户当中啊，有位80多岁的老人，那他呢有一些老年病啊、基础病啊、慢性病啊，总之一年中有大半的时间呢是要在医院度过的。
0: 是的，
1: 那他自己呢是很痛苦，也让他的子女们伤透了脑筋。但是最近几年呢，他连续坚持服用了我们的金牌蜂胶液以后啊，说眼见的呢就是这个状况啊就有了一些改变了。
0: 嗯，
1: 逐渐的呢，他的这些困扰他的小毛小病啊一点一点的在减少，而且病症啊也减轻多了。那既然这个发病的几率少了，那肯定住院也少了呀。所以让他的这个老年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和提高。
0: 嗯，大家在收听节目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省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情谊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3: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转寿险。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10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必演冲。
0: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漫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人。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2: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2: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4: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

0: 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2: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印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7: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8: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9: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五一畅游四红，狮力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狮力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狮力欢度五一。
9: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5: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菜。